0: 说，是准备让我一直放假了吗？
1: 我们来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捋啊，
0: 再捋一下，
1: 要就捋一下，你这没头没尾的不行啊。是这样的，因为呢，小助理呢，下个月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啊，因为儿子那个中考考得很好嘛，对吧？早早就优录了嘛，就随随便便考考，他也能上名牌的高中，
0: 好烦，
1: 他已经炫耀了很久了，对吧？那下个月他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旅行，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在讲说，我也准备和南通宋慧乔在曼谷来个偶遇，李欣你就在这儿好好上班啊。
0: 这一趴能掐了不播了吗？
1: 啊，我就准备去一两个月啊。完了之后呢，就说那个小助理去请假那一个月能同意吗？胡总估计不太能同意。然后呢，李欣就补了一句
0: 啊，是我说呢，一个月不会给你批的，会给你批一辈子。
1: 对，所以他们当知道胡总在听节目的时候，小助理在群里变得很乖，说是想胡总让我永远都
0: 放假了吗？
1: 可以的，
0: 前因后果大家都已经捋清楚了是吗？
1: 哎，捋清楚了吧，哈。好，接下来感觉小助理说，我刚起的范儿一下子就要给我打入冷宫了。小酒鬼还说，小助理我替你掉小珍珠。哎呦天哪，
0: 掉小珍珠好可爱哦。
1: 然后那个 YUYE 说，那胡总还满意收听效果吗？胡总没说哎，不知道。
0: 满就是有的时候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是吧？
1: 对，满不满意的，反正我们都得认认真真做节目。
0: 对，没错。
1: 南通宋慧乔没有听到我跟他讲在曼谷偶遇，他7:30才上车，前面的没听到。
0: 哦，遗憾了，回听一下吧，要不？
1: 哎呦，怎么又有20几条信息来了？我来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啊，都在晒办公桌，现在是变成。斯文孙的办公桌上面有很多的小玩偶，
0: 而且是那种拼起来的，需要拼的。
1: 南京黎明说拍全一点，拍全一点。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说拍全一点，然后他看上了哪一个，就说这个能送我吗？
0: 真的？
1: 他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小助理讲说你们一缕没听到的也能听到了。好，
0: 猜得对，奖励你请我喝奶茶。他们俩在猜什么呀？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就是宋代小酒鬼了，现在变成和派大星。
1: 对，他们俩在聊的我看不懂，什么蜜雪冰城甜蜜蜜，你爱我呀我爱你。
0: 这些个那个什么，他们是995后是吧？
1: 可能是00后吧。
0: 派大星是95。哎，
1: 派大星是95后。然后
0: 小酒鬼是00后、啊、
1: 00后。哎，你们俩都单身吗？
0: 哎，我刚刚说这个问题，叫什么？地理上的这种距离不是问题啊。
1: 南通到南京才2个小时而已。
0: 对，为爱，可以
1: 奔赴
0: 克服一下。
1: 为爱奔赴。哎呦，他们很多人聊的这些话题吧，真的，我真的是不太能够看得懂，你知道吗？昨天最扎心的一句话，真的深深的戳到了我们很多家人的心。南京榆树昨天出现了，不是那个榆树
0: 啊，
1: 榆树不是零。哎，是零五的，是吗？
0: 零五的
1: 、他竟然讲了一句，他呢正好晚上呢他在值班，他没有什么事情，就在群里面一直聊天，然后我看到大汤勺啊还有那个大橙子啊都在跟他聊，结果到11点钟的时候呢群里就没有声音了，
0: 大家都睡了。
1: 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一到这个时间群里都没有信息，大概就知道这个群里面的年龄层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否则的话，像很多00后的这个群里的话，12点刚刚开始正热闹。
0: 说实话，想到当年我们也年轻过，确实如此。
1: 我后来很想在群里讲一说，榆树12点算什么？你当年问问欣姐几点说晚安？来，李欣说几点说晚安？
0: 月亮不睡我不睡呀、
1: 太阳不升我也不睡。
0: 其实好像我们两个还不是看年龄的，就主要是因为上了早班，所以被迫健康。
1: 要感谢胡总让我们拥有健康的生活。
0: 还真挺感谢的，因为你会发现确实是早睡早起之后呢，这个精神状态比原来好太多。曾经你会发现，哪怕睡到白天10点钟，下午依然是困的。
1: 千万别这么说，万一胡总听到了说啊，你们觉得现在很好是吧，要不6点你们就开始吧。
0: 是这样的，我的男神还是比较心疼我们的
1: 啊。
0: 他也知道我们下的节目也是要稍微休整一下的。
1: 胡总特别贴心，
0: 对，
1: 他一般下了节目就会说，哎，你们先休息休息，对吧？
0: 对，
1: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两个小时直播做下来哦，因为你的状态一直是集中的，
0: 很
1: 状态是很积极的，
0: 对，
1: 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空调24度，我们俩依然在出汗，
0: 对，
1: 欣姐已经把她那件黄色的外套脱下来了，
0: 对。
1: 实在热得不行了是吧？
0: 是，我本来说那开空调我还是要稍微的收着点儿，对吧，那个防止空调风吹寒邪入体，结果还是热得不行。
1: 对，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把空调再调低一度啊，我们俩已经是满头大汗的状态了、
0: 嗯、
1: 谢谢，帮我们空调再调低一度好不好。
0: 嗯，
1: 我们俩这热的已经是真的不行了，
0: 而且这两天我们因为没有视频直播嘛、嗯、大灯都没有开啊、嗯、依然觉得很热。
1: 大灯开了以后更受不了。
0: 对、啊、
1: 那天谁形容说我们两个大灯像苍蝇的眼睛一样，
0: 好像是雾言，就是我们
1: 苏州的
0: 那个听众，
1: 对，说为什么，我说哦，因为我来给你看一下，他说哦，你们两个大灯跟苍蝇眼睛一样、啊、
0: 确实
1: 他这样看看是蛮像的，
0: 这个密集恐惧症要犯了、就是、
1: 啊，我有密集恐惧症哎。
0: 对，他这个真的有点像。
1: 嗯，
0: 他这个孔再小一点那就更像了、
1: 啊、我鸡皮疙瘩出来了，不能再讲了。我们来听歌好不好。
0: 嗯，
1: 刚刚那个孙之前点的说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0: 对，那是很久之前点的，
1: 我们终于拿到了版权。
0: 嗯
1: 嗯，来送给大家，天冷了你妈妈一定会跟你说你要记得穿秋裤哦。

0: 听到这个歌，我和李欣两人就想到了我们两人四月份的时候好像还穿了
1: 秋裤，
0: 两天秋裤。
1: 不止哦，你还记得吗？我们说五一蜜豆音乐节的时候还有点冷，有点凉。
0: 我还说我把那个秋裤穿上了。李欣、
1: 啊、
0: 说你以为就你穿吗？你以为我没穿吗？
1: 我是 Middle 当天去现场的时候呢，白天很热，然后呢晚上又很冷，就不知道该穿点啥，你知道吗？
0: 所以说啊，这个年纪越大，这个秋裤啊脱的时间是越晚啊。现在已经罗列出来80后90后00后分别什么时候脱秋裤，后来00后说我们压根就不穿。
1: 那个不重要，穿不穿的吧，反正身材都在那儿摆着呢。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啊？我因为刚刚看到群里面聊得太热火朝天了，我一下走神了。说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了，我发现了你们就是一睁眼就进群聊，
0: 对，
1: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谈恋爱了。
0: 他还说我严重怀疑你们都没有再好好听广播聊的那个热乎劲儿啊。他说好了，等我开完早会我也会加入的。
1: 说一个个呵呵哈哈的傻笑。
0: 然后大汤勺说广播我都是在后台播放的，这样领导就看不到了。小酒鬼说我正在听啊。
1: 然后那个大汤勺说没有视频直播，说这两个人放飞自我了。他说咱俩
0: 我们有视频直播也是放飞自我的。对不对啊？说聊个五毛钱的啊。杜可说聊个五毛钱的。苏恩孙说群聊可开心了，每天乐呵呵的。然后杜可说主打一个穷开心。苏文松说今天我要收敛了，不能摸鱼了，还有工作。
1: 因为他们每天真的好像没有工作要做。
0: 刘亦菲说你们一天，正佳刘亦菲那天不讲的吗？说你们感觉怎么一天8个小时7个半小时你们都在聊天，
1: 你们不要工作的，
0: 你们不要工作的吗？你们领导不知道的吗？你们一天就半个小时没聊，7个半小时都在聊。我们再来看啊，大汤勺总结，我们的那个纪律委员总结了，说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怎么不是呢？对，就是我们致力于你看啊，8小时工作制，对吧？半个小时完成所有的工作，7个半小时都在放松。
0: 然后南京黎明说工作有聊天开心吗？说的也没错。
1: 你干嘛说这么实在的话呢？
0: 工作也是开心的，我工作我开心，我奉献我快乐。怎么样？
1: 可以的。
0: 觉悟高不高？
1: 绝对高，要让你参加我奉献我快乐的比赛了。
0: 饶过我吧，好吧，让我去街角吹吹晚风可以，别让我参加任何的比赛，年龄大了受

0: 不了。
1: 嗯，我也想吹街角的晚风。
0: 你也想吹？
1: 灯红酒绿。
0: 你想让谁带你去吹街角的晚风？
1: 帅一点就行了。
0: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你能选的只有陈小春。
1: 可以，可以。
0: 应采儿能同意吗？
1: 也是哈。
0: 他那么凶。
1: 一起去吧，要不？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

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三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更多的是
1: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真是一听就让人觉得很清新很舒服，好像夏天的露珠一样晶莹透彻。
0: 嗯，就是给我们一种感觉，在闷热的夏天一丝凉意，一丝清风袭来。
1: 对，所以呢我总感觉到梁咏琪的青春时代的那个我的青春也跟他是一样的。
0: 嗯，
1: 就他的青春时代也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我才知道他唱《胆小鬼》的时候是22岁，
0: 好年轻哦。
1: 对啊，
0: 我离这个数字越来越遥远了。
1: 现在他已经47、8了吧，
0: 但看起来状态好像真的还挺好的。
1: 艺人嘛，
0: 很多的艺人都会把自己嗯练的，或者说呢那个这个健康的状态呀、啊、然后精气神啊，都会比平常看起来更加的年轻啊。
1: 艺人我不跟你说了吗，四个字，异于常人。他是不容易的，好不好？
0: 想想刘德华。
1: 对、嗯、我们来看到一家人群里面哈，大汤勺说他觉得应该多跟群里面不同的人聊天，这样可以锻炼情商。
0: 他说和
1: 更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可以锻炼情商。他以前的老板就是的，开着辉腾跑滴滴，不为赚钱，就为了练习自己情商和别人聊天。最重要的是有一次打车还打到了。南京黎明说，你竟然坐上了老板车的老板位。他说聊天要锻炼，孙文孙说聊天锻炼大脑啊，要不然脑子不怎么活动。然后大唐朝说我们老板人挺随和的。结果黎明又补了一句、嗯、说这种老板都成为以前的老板了吗？大唐朝说因为我离开了那座城市，前女友父母怎么样都不同意我们。
0: 啊，牵扯出来一个如此悲伤的故事。
1: 然后他说那会儿在浙江呢，台州每年都猛刮台风。
0: 哦，好像是。
1: 对，台州靠海嘛，靠海嘛、嗯、哦，这所以我们的纪律委员大汤勺，你有那么丰富的一个工作经历和恋爱经历，我们

0: 真不知道。
1: 我刚刚就想说的是这个感情经历，你还把工作经历也加上了啊！我关心的只有感情经历。
0: 你别老把你最关心的东西表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哎、吃瓜群众的快乐，
0: 吃瓜群众都是快乐的，哪个吃瓜群众不快乐呢？
1: 对啊！
0: 天哪，我们广告忘记说了。哎呀，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啊，因为很快就是我们的六六眼睛的，算是一个国际爱眼日啊、嗯。所以呢，大家如果出现了眼干啊，或者发痒流泪等问题的话，你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的时间。
1: 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啊，节俭惯了之后呢，又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护眼精华，贴上之后呢，一天比一天好啊，眼睛会一天比一天清亮。嗯，
0: 4006320707，4006320707，现在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椅，最后还有一副防那个蓝光的老花镜啊、嗯！活动6分钟，4006320707，稍后是半点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2: 听众朋友，根据最新江苏气象部门监测信息，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区域大概率在6月19号前后正式迈入梅雨季。苏南南京、苏州、无锡率先入梅，随后雨水一路往北蔓延至扬州、泰州、南通一带。长期生活在咱们江淮大地的人，梅雨天气空气湿度动辄冲破85%，阴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室内墙壁反潮渗水，被褥摸上去粘潮发闷，冷热空气来回交替，气压忽升忽降，不少人还没等雨水落下来，肩膀、腰腿、膝盖就先发出警报，白天做事隐隐抽痛，夜里睡觉翻身僵硬，晨起下床腿打软，颈椎卡滞，转头受限，早年劳累落下的劳损，磕碰遗留的旧伤，遇上潮湿天气集体发作。很多人早年总爱在秋冬天气冷的时候囤上各类止痛贴，却忽略了梅雨的刚需。无锡滨湖区的王大叔就是典型，前年入冬降温，怕老伴老寒腿受凉，花了198元入手2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原本是规划冬天使用，谁能料到去年江苏梅雨超长待机，连绵阴雨近1个月，老伴膝盖遇湿反复酸胀，原先囤的膏药大半都在梅雨季节消耗一空。老王事后坦言，比起冬天干冷，梅雨天气湿寒钻骨，这款黑金膏贴贴后之后的温润舒缓效果反而更加的突出，贴上之后半个钟头，预计在关节里的沉坠酸痛感就慢慢的消散了。自此之后，每年入夏之前必先提前囤货。前阵子黑金膏的优惠活动已经结束了，结果每天4007101909还是会接到很多家庭的订购电话，于是618黑金膏限时返场，就是给关节不适的朋友梅雨季节准备一份安心。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多数的老用户都会统一选择囤2组，再多送您1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折算下来单贴只要1块多钱。货品全部是5月份的新鲜出厂，保质期到2029年的5月份。订购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系统登记后，请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固定电话回拨，客服会逐一回电确认收货地址。常州武进的张大姐常年站柜台，落下了脚踝酸胀的毛病。梅雨季节阴雨天一发作，走路起来特别费劲。前年跟着闺蜜拼单囤了2组，随身常备，脚踝不舒服的时候随手贴上，潮湿天气出门干活再也不遭罪了。张大姐去年复购时直言，小小一贴解决梅雨季节最大的烦恼，现在已经是居家常备了。南京的吴先生是跑网约车的，说自己的腰和膝盖一年四季都没有离开过膏药，自从24年就一直用你们推荐的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非常感谢各位老朋友的信任，毕竟啊，一贴只要1块多钱，试错的成本极低，您放心来试。 再次重申江苏听众专属的囤货政策，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优先选择198元两组的特惠装，再多送您一盒，总计11盒132贴。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管是南京、镇江、苏锡常本地的住户，还是苏北徐州、盐城、连云港的听众，全部给您包邮送货。热线随时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一遍提醒618的特惠福利，您现在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想要全家人够用的首选198块钱两组的套餐，再多送您一盒到手11盒132贴，平均每天2-3贴，平稳扛过每年的梅雨、秋冬、降温两大关节的高发期。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拨通立刻锁定活动价，新鲜日期现货库存有限，临近入梅备货量激增，想要提前囤货安稳度过江南梅雨季的朋友抓紧来电登记，4007101909，4007101909。拨通之后坐等025来电开头的电话进行回拨，今天下单送货上门，满意您再付款。与其等到阴雨关节剧痛四处找高贴，不如趁现在活动价低价囤足，用平价好物守住一家人的筋骨舒适。4007101909，400710190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2: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一首张惠妹一个人跳舞，欢迎大家继续在8:32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可以添加节目的微信 LIUJIA 刘佳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啊。现在我们在大蓝鲸，不是大蓝鲸啊，我们微信群当中开始聊大汤勺的感情史。
0: 感情史，
1: 对，
0: 一帮姐姐们都在帮他分析当年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在浙江台州那个经常被台风肆虐的地方结婚的原因。
1: 嗯，
0: 来看看好不好？为什么？来，我们哎呀，这太多了，这个信息
1: 是
0: 翻的简直了啊。
1: 好像是说呢，说大汤勺认为他父母啊觉得、嗯。何德嫁到陈阳就属于远嫁了，觉得远。
0: 对，
1: 然后呢姐姐们就开始说，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嗯、明显是看不上你然后
0: 鸡蛋里面挑了骨头。
1: 对，然后南通宋慧乔说嗯，找的借口。
0: 嗯、哦、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第一段是因为大学没在一个学校，第二段是他父母觉得太远了。我想说从浙江嫁到江苏这叫远吗？
1: 哎呀，也不好说啊，有的确实是觉得就不要离开家、嗯、就在家附近找
0: 他说好不容易后来他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那关怎么都过不去、嗯、所以晴空万里小姐就讲了，明显是看不上你找的借口
1: 然后大堂勺就说可能是在没有在浙江买房吧，
0: 台州房价应该也不会太高吧。
1: 不知道，但是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
0: 对啊，他现在很幸福很美满、嗯、
1: 不可惜不纠结。
0: 这个时候晴空万里小姐姐就来了，她说我家第一次上门全票通过、
1: 嗯、
0: 就我爸说他家条件也没比我家好，你要去那么远，
1: 括号射阳建湖，
0: 就是从射阳到建湖那不是没离开盐城吗、
1: 是的、
0: 对吧，不还是在盐城吗？
1: 对呀、啊、所以就爸爸说的是吗？远，
0: 他爸爸可能觉得10公里以内较近，就是在这个最多只能隔一条马路隔一个村都不行，都算远的，都算远嫁啊。继续来看看大汤勺说，我和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还抖音给我发消息祝福我，然后我老婆以为他我还偷偷联系他，气死了。
1: 我觉得这个正常啊，
0: 就是前女友是吧？
1: 对，就前女友嘛、就是台州的这个那这个确实肯定被发现了的话、会高低有点不开心的。
0: 嗯，
1: 你是怎么哄好的？
0: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
1: 不是，是晴空万里说的吗？这不是南通宋慧乔的人说的吗？
0: 没有啊，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了，说有些人来过就不会忘，有些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1: 啊。南通宋慧乔说是谈过的人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啊？她在问，
0: 因为南通宋慧乔有一个初恋，
1: 嗯，
0: 是高中还初中同高中同学，
1: 嗯，
0: 我忘记了，
1: 嗯，
0: 到现在人家还很好。
1: 对啊，人家就是初恋嘛、
0: 哦、
1: 就谈了老公一个、两个人对方都是初恋。
0: 哎，那我怎么记得他有去讲过他还暗恋一个学长，
1: 但是没在一起吧？
0: 没有，当然没有在一起了、
1: 对啊，对，没有在一起啊、所以说他两个就是都是初恋嘛。
0: 那也挺幸福的。
1: 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就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霞姐，我跟你讲，霞姐太厉害。霞姐说，你霞姐我就谈一个，没有你浓我浓，没有轰轰烈烈，就是当时合适，他对我好。
1: 嗯，让我们红尘作伴，
0: 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
1: 共享
0: 人世繁华。哎呀，天哪、哈！他说，我的老乡江慧平说，群里的不都是彼此的初恋吗？
1: 哎呦，是的，在群里都是初恋、
0: 啊，我们又有一位新的朋友加微信了，哦，是一位南京的听众。
1: 你看，你让派大，不是大家让派大星情何以堪？
0: 怎么了？
1: 派大星，哎，
0: 他还是单身是吗？
1: 是啊，
0: 没关系啊，
1: 他情何以堪？
0: 他还年轻，
1: 被姐姐们刺激成这样，
0: 嗯
1: 嗯。
0: 好，这位南京的听众的名字叫 Burning and Star，
1: 好洋气、
0: 洋气不？哎呀，太洋气了，嗯。啊，你继续来，我来把他拉进群，你来看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又讲什么了。
1: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啊，我后悔了，跟他没享一天福。哎呦，
0: 哎，我觉得不能这样说了。我记得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讲她老公什么都好，
1: 嗯，
0: 就是不苦钱
1: 啊。
0: 嗯，
1: 那个派大星说他要去九华山了。 具体干嘛不清楚啊。
0: 旅游爬华山，不是你说都让你组织爬黄山吗？
1: 啊，九华山也可以，黄山也可以。
0: 对啊，
1: 都可以，
0: 都挺好的呀。
1: 真的，我要组团大家去吗？别回头就那个三省哥一个人响应啊。
0: 哎，我们以后有很多的基地的。
1: 对，
0: 我们还可以带宠物到基地来玩。
1: 是的，没错。
0: 啊，多好啊！
1: 哎，我看那个小酒鬼是不是养小猫咪啊？
0: 小酒鬼
1: 呀，
0: 哎，晴空万里小姐姐是不是也有？
1: 对，晴空万里有两只，但是猫咪呢，其实不太适合带出来啊。嗯、狗子是可以带出来玩的，
0: 嗯、
1: 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由头，然后我们相聚一下。
0: 我跟你说，晴空万里小姐姐何止家里面养狗子呀，她家里面还有好多只鸡呢。
1: 哦，除了猫还有鸡。
0: 对呀、
1: 啊。
0: 就算自己家里面不养，爸爸妈妈家里面也养。
1: 哦，可以的。
0: 再不行，公公婆里家婆婆家里面有。他不是每次回家，他那个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让他说，哎，再带两只小鸡回去，带两只鸡回去，
1: 嗯、
0: 菜、鸡、鱼，
1: 嗯。
0: 嗯
1: 好，
0: 这个多幸福啊！
1: 他每天
0: 原生态的，
1: 他每天的生活不要太幸福、
0: 嗯，
1: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亲戚朋友都在家附近嘛。
0: 饭还没吃，午睡的。装备已经支棱起来了、
1: 对，
0: 一人已经占了一个坑、
1: 哎、
0: 他自己拍了一张那个类似于像行军床那样的午休的床、
1: 嗯、
0: 派大星看到了说你能送给我吗我就缺一个这个
1: 然后每天晚上的饭可能都不要做吧就是嗯，
0: 都是现成的
1: 对而且那个家人都会叫过去吃一起吃然后喝一点八加一什么什么的、嗯、
0: 对
1: 吧
0: 对啊幸福的不得了我跟你说、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大汤勺发了一个霸总霸总是谁
1: 霸总
0: 嗯
1: 给谁备注的霸总啊
0: 是他老婆吗
1: 哦估计是
0: 哦
1: 因为他嘛是这个女字旁的那个他
0: 哦你知道他留言是什么吗
1: 嗯
0: 爱老公发大财
1: 爱老公发大财啊、嗯、不是爱老婆也会发大财吗
0: 然后那个大汤勺下面的签名是老婆宠得好招财又进宝哎，我们这纪律委员真的是笑死了哈、嗯！
1: 把爱老婆已经刻在了自己的这个每一个细胞里。
0: 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一些单身的，应该算是我的弟弟妹妹了哈。
1: 嗯，
0: 为了要有自己一段姻缘，已经想尽了各种办法，不得了了，已经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样才可以哈？
1: 男同宋慧乔说 Jimmy Choo 呢
0: ？Jimmy Choo， 你说小助理的 Jimmy Choo 吗？
1: 啊、
0: 嗯。不知道哎，小助理那天穿的是不是Jimmy Choo我也不知道。
1: 哎呦，我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聊的太多了啊，
0: 我
1: 跟不上
0: 翻不过来了，我
1: 有点跟不上了。
0: 对，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哈、
1: 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微信群聊一家人当中啊，就是说呢、
0: 嗯，
1: 大家聊的热火朝天，
0: 嗯，
1: 给你上班摸鱼呢，又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0: 我跟你说，他们上班的状态大致是怎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
1: 嗯、
0: 先说一下加我们微信的那个方式哈，
1: 嗯、
0: 因为今天正好也没有大蓝鲸的那个互动啊、
1: 嗯，
0: 大家就只能在微信里面互动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刚刚那个 Burning and Star 我已经给他发了邀请，
1: 嗯，
0: 他还没有加进来，估计又是在开车。
1: 是
0: 估计是一路绿灯
1: 啊！
0: 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一路绿灯。
1: 我们现在已经拿准了大家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刚刚我们说群里面还有一位说，我急死了，说刚刚那个不能打字，因为一路绿灯，我急死了，我没法在群里回复。
1: 是说的是那个评点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他说我想告诉大家我的评点是什么，
1: 嗯、
0: 可是那一路绿灯我没法打字，我好着急啊！
1: 我现在突然想到自动驾驶的重要性，什么时候普及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有自动驾驶，但是还是不太放心就是了，
1: 而且没有完全的能够普及下来，因为很多的车还没有具备这样的功能嘛、
0: 嗯、
1: 对吧，
0: 嗯，哎，刚刚我们要讲什么的我又忘了，我这脑子
1: 啊，就是他们一天的状态
0: 啊，好、
1: 嗯、
0: 他们一天状态是这样的啊，三省哥的状态，班长的状态呢是属于无时无刻都会在群里面聊天儿，跟大家汇报他的行踪，
1: 领导就是领导、啊、
0: 对，领导就是领导哈、
1: 嗯、
0: 我们的纪律委员呢一般呢就是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下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昨天跟余树两个人聊的就很开心，在聊各种各样的他们在部队的生活，
1: 嗯，
0: 好，那南京黎明呢是属于我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怎么要上班的，反正上班也是摸鱼对吧、嗯、摸鱼也是上班，都属于这样的状态，
1: 嗯，
0: 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上班路上一定会听，包括镇江刘亦菲，
1: 嗯，
0: 都会听我们的节目，你只要 Q 到他了，他就会出现了。
1: 对，今天正镇江刘亦菲还没出现呢，
0: 镇江刘亦菲一会儿就会出现了，这个西北女汉子昨天跟我讲，嘉哥你听过我老家的这个地方吗？我说我听过，但是没去过。
1: 哪里？
0: 我 叫甘肃武威还是威武？
1: 威武，威武，那就符合他的性格了。
0: 他永远是就是画龙点睛，就一句话就可以打翻一群人，
1: 就叫人狠话不多。
0: 对，真的是人狠话不多。然后完了之后，南通宋慧乔呢是属于他只要有空就会来，但他要上那个
1: 早会，
0: 早会啊、一般早会结束就来了。
1: 嗯，
0: 晴空万里小姐姐是属于也感觉一天都是在摸鱼的状态，八个小时、七个半小时在摸鱼。
1: 哎呀，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嘛。
0: 对啊，
1: 然后偶尔呢，其他的家人们也会聊两句，对吧？
0: 嗯。
1: 但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一直在聊。
0: 哎，小酒鬼最近加入进来也一直在聊。
1: 小酒鬼，人家马上还有2个月的假期呢。
0: 小酒鬼昨天晚上8点。

0: 人多中说我要备课了，那个我不跟你们聊了。可是呢，因为可能在群里聊得太嗨之后，他又加入进来了。
1: 他是从昨天加入到群聊当中之后啊，加入到我们
0: 前天前天
1: 了是吧？啊，加入进来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0: 现在变成团宠了
1: 啊，对，又可爱，然后呢又年轻又漂亮，工作状态又好，对吧？而且呢都是姐姐们给他一些那种人生经验，
0: 而且还做饭特别好吃，
1: 对，
0: 还会没事自己做点饭。
1: 他还说跟我们学习怎么做鱼，那天。
0: 卤牛肉
1: 对，
0: 哎，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哎，集智慧美貌，智慧
1: 美貌，
0: 还有
1: 蕙质兰心，
0: 对，于一身的这样的女生，应该会有很多人追求吧？
1: 嗯，对呀，是不是排队了吧？
0: 但是他说他现在不想，他只想一心先做好班主任，做好自己的事业，
1: 嗯，
0: 以后。还可以当昨天他发的那个图案我没看懂，是一个橘子的那样的一个图案，他跟那个三行嫂两个人很有那个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俩都老师，但我就没有看懂，
1: 我都没看到。
0: 你没有加入昨天？
1: 哎呀，
0: 你只抢了个红包以后就走了。
1: 我那个时候其实抢红包的时候我还在谈事情
0: 哦、啊、然后你、哦、我看到你留言了，说给我倒可乐，
1: 对对对，给大佬倒冰可乐，
0: 然后就消失了。
1: 嗯，昨天我刚好呢去踩了一个踩点儿，踩了一下哈，就是有一个宠物训练学校嘛，在市区呢，它也有一个类似于旗舰店的地方，很近很近，同时呢，你会发现呢，它会接纳很多的可爱的小狗狗到现场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治愈。以后呢，我发现我治愈的地方除了山顶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这些猫猫狗狗的地方，可以去放松心情。
0: 所以我就觉得跟这些小宝贝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开心的。小助理说，昨天我在教我好朋友御夫之道。三省哥说，你展开说说。然后三省嫂说，你在群里开班呀。哎呦我的天哪，他要在群里面开班了，小助理做嘉宾，我们群里让小助理来做嘉宾，群里开班，来说御夫之道。
1: 说实话，我那天听的呢就一愣一愣的，确实是，我确实是觉得他有必要跟我们好好聊一聊他的御夫之道。
0: 对，南通宋慧乔说，小助理，你老公还会追着你问要不要带条

0: 好，8: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OJIA100-5846 LIOJIA100-5846、啊、短暂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了，我们又要快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对，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是恋恋不舍。
0: 对，嗯，如果今天有大蓝鲸直播的话，有大蓝鲸那个评论的话，张欣这个时候就会提醒我们了，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还有几分钟你们就要结束了。
1: 没错，然后他去上班了。
0: 对、啊、就是我们节目结束他正好上班、嗯、啊。那当然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这个一家人群里面依然会聊得非常的热闹啊，一天一两千条信息是没有问题的啊、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可以让大家开心的时候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互相安慰一下。
1: 没错，有一个出口嘛，也有这个集思广益啊、嗯、大家帮你出出主意的这种作用啊，真的很好。 嗯，
0: 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的问题。66全国爱眼日啊，国家倡导了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呢，就可以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啊，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

0: 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就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呢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眼睛是感觉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
1: 那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呢是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那到这里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
0: 没错，更多的精彩节目呢，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我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
1: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一佳，叫幸福会在下个路口，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幸福和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市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此刻来到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进入互动界面，欢迎参与今天的话题交流。你看电视剧主角了吗？你的观后感是什么？目前进度中你最受触动的场景是什么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浏览。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也欢迎您观看、留言、点赞、转发。今天美丽夕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戏曲文艺动态、经典老歌以及戏曲戏剧的欣赏。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相伴美丽夕阳节目，此刻来关注一组文艺戏曲动态。一束梅花香飘海外，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近日落幕。11天里，10部精品、8大剧种、16位梅花奖艺术家集中亮相，配套城市快闪、艺术导赏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海内外观众。从共赏到共情，从看戏到入戏，中国戏剧有了固定的国际秀，将以常态化展演为平台，以更从容的姿态亮相世界舞台。这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40余年来首个以国际化为主题的大型展演。今年起，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每2年1届在上海常态化举办。中国戏剧有了固定的国际秀，这为探索戏剧国际化开拓了新的思路与可能。从客场演出到主场迎客，中国戏剧正以更从容的姿态亮相世界舞台。表演艺术家何赛飞出书了。近日，知名表演艺术家何赛飞首个个人谈艺随笔《春江花月·赛飞随感录》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本融汇何赛飞半生戏梦、岁月往事的作品，以诗意文字搭配200多幅独家珍藏老照片，配套影音素材，串联起他从越剧小百花新秀到影视实力派演员40多年的艺术人生，既是个人回忆录，也是镌刻时代文艺变迁的鲜活谈艺录。谈及成书的缘起，何赛飞坦言自己并非专职执笔的文人，起初迟迟难以下定决心整理文稿。从越剧舞台走上影视荧幕，数十年演艺之路沉淀了无数见闻感悟，加之受访后留存的

0: 海量口述素材，再经身边友人不断鼓励，他最终落笔成书。回望创作过程，他坦言最大难题落在表演细节的技术上，舞台与镜头间细腻的肢体情绪表达依托表演方能呈现，很多微妙的艺术感触难以依托文字精准描摹，也是撰稿阶段最费心神之处。他以书名自喻半生从艺，是一场由拜月走向追月的漫漫修行。全书跳出常规传记体例，是一本兼具图文、音频、影像的新式美书。除随笔文稿外，书中收录大量从未公开的舞台剧照、生活旧影、片场花絮。读者扫书中配套二维码，即可解锁何赛飞越剧、昆曲唱段与经典影视剧舞台影像的片段。
1: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0: 再来分享戏曲文艺动态，物剧经典双戏连台，三打白骨精、白蛇传登陆金陵。对于热爱地方戏的观众，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将于六月中下旬在江苏紫金大剧院带来两部经典大戏。六月十九号上演《白蛇传》，由梅花奖得主陈丽丽领衔，娄胜、杨霞云等名家强强联手，以武戏见长的物剧风格演绎断桥一折，情感炽烈，动作精简。六月二十号则上演《三打白骨精》，由周宏伟、杨霞云等名家演绎这一段家喻户晓的西游故事。物剧以文戏五座、特技繁多著称，这两场演出票价从80元到480元不等，且推出了280元及以上票价88折的优惠，旨在以亲民价格让更多南京市民体验这一古老剧种的火爆与震撼。第六届24+城市微展启幕，文艺融入城南街巷。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的重要展览板块，文艺与生活共生第六届建微支柱24+城市微展于5月29号到6月19号期间举行。本届微展打破了传统艺术展览的边界，将24个微展厅与一个流动展厅散落在城南的街巷、菜场、书店与院落中。项目策划人陈卫新提出全时全域理念，强调文艺应是每时每刻发生的日常。亮点包括科巷菜场里的《红楼梦》美食文化展，让经典文学遇见市井烟火，以及一辆名为《光的芬芳》的流动咖啡车，不定时穿行于街巷，作为移动展厅奏响街巷音乐会。展览分为市房、邻里、街巷、院落四大板块，市民可在买菜逛街的途中转角遇见艺术。南京大学生戏剧联盟成立，青春力量点亮城市舞台。作为2026南京艺术节青春有戏板块的核心举措，南京大学生戏剧联盟在艺术节期间正式成立，并同步推出高校戏剧扶持计划。该联盟旨在为青年戏剧人搭建全周期支持平台，让年轻人从校园走向城市舞台。艺术节遴选南京各高校10部优秀原创剧目，在各大剧场进行展演。这一平台的建立意味着高校戏剧力量首次以联盟形式系统性地融入南京演艺之城建设，从剧本孵化、排练指导到剧场演出、宣传推广，为热爱戏剧的大学生提供专业化通道。南京作为全国高校资源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深厚的校园戏剧传统，此次联盟的成立将散落各校的戏剧社团凝聚成合力，既为年轻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为南京演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好，文艺戏曲相关资讯先关注到这里，此刻我们来聆听何赛飞演唱的一首越剧戏歌《一杯清茶写逍遥》。

0: 月赠予一枚银色的奖章，它就别在鬓角，把几十年的光阴慢慢酿成一首歌。
1: 时间带走了青涩，却留下了通透与从容。它赠我们以白发，也赠我们以智慧，赠我们以皱纹，也赠我们以晴朗。
2: 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小月。接下来听两首经典好歌。

如雨，岁月流声。六月初正值夏季开端，气温升高，日照充沛，正是万物加速生长的关键期。而吐鲁番的葡萄此时也已进入果实膨大、糖分积累的冲刺阶段。回顾一首经典

老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是瞿宗作词，施光南谱曲，原唱是罗天婵，后来关牧村的演唱更流行一些。1979年1月1号，罗天婵演唱的版本正式发行，收录在罗天婵独唱歌曲专辑中。关牧村的除了在1978年参与了歌曲的演唱之外，他广为人知的翻唱版本是2001年1月1号发行的，收录在翻唱专辑中。这首歌讲述了维吾尔姑娘阿纳尔汗与边防战士克里木的爱情故事，将纯洁爱情与爱国之情巧妙融合。关牧村以她醇厚深沉、独树一帜的女中音来演绎，吐字赋予新疆韵味，演唱婉转深情，也成为她艺术生涯的代表作。

再来分享一首经典的电影插曲《生活是这样美好》，电影《海外赤子》插曲，瞿宗作词，郑秋风作曲，叶佩英原唱。歌曲采用轻快的圆舞曲节奏与衬词拉段落，旋律明朗而流畅。歌词以路边的花朵、树上小鸟、葱郁郊林等自然意象来抒发现代田园诗意。核心的词句“生活是这样美好，明天是这样辉煌”，表达了对未来的一种热望。我们今天来欣赏歌唱家刘玉婉的演唱版本。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年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此刻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好视力的福利。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正赶上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限时三天特大优惠，现在打400-632-0707，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632-0707，400-632-0707。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讲的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怎么来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黄柏、蜜檬花、千里光等十几种护眼精华，又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渗透吸收，当时贴当时就有变化，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爱眼日大型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直接就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有眼黄金之称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活动最后三天，快打

0: 0707。好，半点过后我们再回到美丽夕阳。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90-5757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订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

0: 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半点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播出。您在收音机上锁定调频100.5中波86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节目，手机上打开大蓝鲸 APP 可以找到我们，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首页输入美丽夕阳，然后进入美丽夕阳的收听界面，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进入互动直播间了。欢迎参与今天的话题交流。你看电视剧主角了吗？你的观后感是什么？目前进度中你最受触动的场景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参与节目。接下来节目时间，邀请戏曲戏剧爱好者走进一段美妙时光，戏剧妙音。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2026年上半年，秦腔迎来了破圈传播的现象级机遇。电视剧主角登陆央视一套后，收视率最高达到 4.487%。 剧中大量秦腔唱段和幕后故事进入亿万观众视野。而为该剧担任戏曲指导的正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秦腔名家任小磊。他不仅在幕后手把手教演员唱念做打，还在剧中饰演了伙房大嫂一角。荧屏之外，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演员们也正将秦腔带到市民身边。他们在西安幸福林开设惠民舞台，实现周周有戏、全年不断，至今已排演20余本大戏、40余折折子戏。从主角里忆秦娥的艺术人生，到现实中00后演员顶着烈日为乡亲唱戏，古老秦腔正因这些青春面孔而生生不息。电视剧主角当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戏是《鬼怨杀生》，这是秦腔里的一出悲剧，取材自《游西湖》，讲述了李慧娘鬼魂复仇的故事。剧中包含秦腔独门绝技吹火，演员要口含松香包吹向火把，形成火焰效果，技巧难度极高。在主角一片当中，苟存忠师傅为教导忆秦娥而燃尽生命表演吹火，成为全剧最催泪的场景之一，戳中无数观众的泪点。孙浩的表演也是震撼了无数观众。剧集中的相关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也是被大量传播，让秦腔绝技震撼亮相。今天接下来的第一段戏，我们就来分享的是秦腔《鬼怨杀生》的片段，任小磊的表演录音《怨气腾腾3000丈》，节选其中一部分来欣赏。

其实秦腔这个剧种虽然在江浙沪这一带并不流行，但是我要是提到一些经典歌剧，大家就会知道。而这些歌剧当中都多多少少融入了一些浓浓的秦腔音乐元素。比如1945年的歌剧《白毛女》，其中的名段“恨是高山愁是海”就带着浓浓的秦腔味道。虽然白毛女的故事背景在河北平山，但是作曲家在塑造白毛仙姑这个充满悲剧性和反抗精神的形象时，跳出了地域限制，直接从更古老更激烈的秦腔中汲取到了魂。2002年的歌剧《司马迁》，这部作品一唱到底，全程没有对白，作曲家将秦腔、婉婉腔、韩城秧歌、黄河号子、长安古乐等民族音乐和戏曲元素融入西方宣叙调和咏叹调形式，其中秦腔的板式节奏和润腔手法被大量应用到叙事性的演唱，使以歌代说不仅不违和，反而极富关中方言的语调美感。还有2006年的歌剧《秦始皇》，作曲家谭盾曾专程前往陕西考察，将秦腔的吼的特点融入西洋歌剧的合唱架构中，同时也让主角咏叹调带有秦腔的声腔特质。在配器层面还引入了传统的秦腔打击乐器，包括鼓、锣、铙、钹，在部分乐章中也起到了奠定基调的关键作用。还要提到2016年的歌剧《白鹿原》，剧中人物小娥、黑娃二重唱《天上的星星亮晶晶》也是借用了秦腔元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选择《白毛女》当中的选曲，刚才提到的《恨是高山愁是海》，来回味和感受秦腔艺术的融合，郭兰英等人的演唱录音。

再来选听歌剧《司马迁》当中的选曲，司马迁这个人物的妻子倩娘的一段唱。女高音歌唱家安金玉扮演了剧中的倩娘。倩娘是一位融合了传统东方女性美德与戏剧张力的核心人物，她不仅是司马迁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精神世界的支撑者与戏剧冲突的重要推动者。在司马迁因直言被朝廷孤立，选择回归故乡时，倩娘毫无怨言，毅然决然地尊重并跟随丈夫的选择，与之荣辱与共，体现了东方女性的贤良与坚韧。而我们马上要听到的剧中的选曲，包含了秦腔的元素，背景是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获罪入狱，家族面临绝境时，倩娘冒死向汉武帝求情。在这段咏叹调当中，歌唱家安金玉唱出声声血字字泪的悲鸣，展现了为救夫君不惜倾尽所有的决心与勇气。

0: 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1: 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1次到2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她患病率大概在8.7%-11.3%左右。
1: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她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她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1: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3次，或者是半年发2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
1: 嗯，
3: 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那么她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她呢大概是在15%-25%左右。她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她的这个为绝经期她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她这个年

0: 和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
1: 嗯，
0: 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
1: 嗯，
0: 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
1: 嗯，
0: 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
1: 嗯，
0: 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复出现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跟药物，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降糖药物，它是从小便里边排糖的，那它呢也会导致尿里的糖呢高，也会引起细菌的一个繁殖。这个是全身基础性疾病。再一些就是长期啊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有一些人群他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什么的，他需要长期吃一些糖皮质的激素或者是一些免疫制剂，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
1: 嗯，
0: 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
1: 嗯，
0: 它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呀，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
1: 嗯，
0: 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
1: 嗯
0: 啊，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
1: 嗯，
0: 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
1: 嗯，
0: 像我们正常人，其实他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
1: 嗯，
0: 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
1: 嗯，
0: 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
1: 嗯，
0: 有的人会同时伴

0: 有这个尿痛，
1: 嗯
0: 啊，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
1: 嗯，
0: 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有全身症状，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还有呢就是腰疼啊，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
1: 嗯
0: 啊，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
1: 嗯
0: 啊，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觉得冰凉冰凉的，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就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的减少它的发作，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预防呢，就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这样呢保证它膀胱夜间储尿的这个有一个抑菌的一个浓度。这个疗程呢也是在3到6个月左右。另外呢就是针对为绝经期女性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雌激素啊，还有这个益生乳酸杆菌，就是益生菌的这个外用。就刚才我讲的，可以改变一下她治病的这个环境。另外就是针对前面说的全身性疾病，像有糖尿病的要积极控制血糖，然后有尿结石啊、前列腺增生啊，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他的临床表现，会辨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气阴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他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辨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平时呢我们基本上都用它呢来 做这个穴位的贴敷。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呐、肾腧啊，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吃一点茶饮啊，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就是达到一个扶正驱邪的这个作用。
1: 郑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以及在预防期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并且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医中药其实也有一些独到的办法哈。那在这儿呢还想向您请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常备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啊患者，他可能也会备一些自己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药，那如果说家里比如说他像您说的在发作期的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抗生素，可能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这个发作了啊，或者他觉得有症状了，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比如说直接就去吃某一种药呢？还是说他应该要去医院去经过询问确认再去吃药呢？
0: 对的，就是对于这类的病人啊，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子，尤其是做个尿培养。因为他发作期的时候，尤其这种反复发作，它可能不是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大肠埃希氏菌的一个感染，但是如果是反复发作了以后啊，有些人他的菌会变，就它不是一个常见菌的感染。那你如果就是随便吃了一个抗生素以后呢，这个消炎药可能对这个菌也没作用，但是你又吃了，其实对身体又也有影响，但是又不治病。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到医院查一下，这样有的放矢。因为反复发作了以后，它各种细菌都会
1: 诱发，
0: 对它，而且菌各种各样的都有
1: 可能它都是叫尿路感染，可能你的主观感受是差不多的，但有可能它诱发的菌不一样，那治疗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是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一定要有的放矢。
1: 好的。那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预防期啊，我们其实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吃益生菌来能够预防复发？那其实现在网上也有人说，喝蔓越莓汁好像也是可以预防复发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病人想要去喝这个蔓越莓汁，或者说去喝这个益生菌来预防复发的话，就是怎么去把握呢？
0: 好的。这个蔓越莓和益生菌呢，实际上都有用的。我们的那个指南里边也是有推荐的。但是就是它在临床上的这个研究啊，目前就是还是样本量比较小。它呢初步的研究，它对预防复发呢还是有一定疗效，但是不是很明确，因为现在研究的例数还是偏少的。但有一部分人还是有效。像蔓越莓的话，它主要是 A 型原花青素。它对这个大肠埃希菌啊，它 P 菌毛，它跟上尿路上皮细胞结合，它有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这个可能是它起到预防的一个机制。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在家里来喝这个蔓越莓汁和益生菌的，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的。
0: 对，但是就是要注意这个蔓越莓汁里边啊，主要它的有效成分是 A 型原花青素，就是你要保证你的这个里边这个含量啊要足够。
1: 就是要关注一下，可能是不是这个蔓越莓汁可能是不是有配料表啊什么的，咱们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值哈。好，那郑主任，您刚才其实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留意到，就是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容易 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还有哪一些人群可能容易发作？那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在想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去避免的，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有条件去改善的哈。比如说您讲到生活习惯当中，我就留意到说，哎，我们不要憋尿，然后不要久坐，还有

0: 我就是要多喝水，多喝点水哈。那么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除了刚才讲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去做到的，或者说去注意的，以便我们能够预防尿路感染的发生？
1: 嗯，对的，就是我们每天呢要喝水在2000毫升左右，而且呢可以分次饮用，是以白开水为优先，尽量少吃这些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它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它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要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去吃。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0: 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1: 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0: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23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1: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0: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 但是缓解之后大概一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三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

0: 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又有一块不舒服哈、啊，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1: 嗯，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0: 还是要去看一下。
1: 对，
0: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是去医院，他吃了药之后这个症状有那个反复的情况，或者说没有完全好，但是后面两位好像都是讲到了自己在家吃了药哈，就是还是建议有症状还是赶紧去医院，这样子，特别是你吃了药之后还过了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啊、还没有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啊。那郑主任，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周四的下午。
0: 好的，谢谢您。
1: 在南京市中医院。
0: 好的，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连线，为我们做的科普哈，谢谢您郑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郑主任。那郑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五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眼科秦琴主任医师。秦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秦主任，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爱眼日的主题我觉得它这个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儿童到银龄哈。那我们首先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根据您门诊的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从儿童青少年到老年人，就是各个年段最常见的眼睛的问题都有哪些啊？
3: 其实这个话题就挺广的哈。比如说打个比方，从儿童来说，那肯定还比较高发的是近视呀、散光啊、弱视啊、斜视这些。那么对于中青年呢，可能高发的有干眼症啊、视疲劳啊、睑板腺堵塞，因为现在中青年也容易熬夜，容易看手机啊这些电子屏幕，所以这类疾病比较高发。那么还有一些高度近视，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都需要提防一下眼底会不会有一些病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那么老年人呢，高发的就是一些年龄相关的了，比如说白内障呀，还有一些全身病引起的眼底病变，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引起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出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一个叫老年性的黄斑变病变。就是确实有不少老年人他不到明显看不清啊，他就不来看病，如果能拖得晚了来看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很好治了。
0: 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各年段可能最主要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哈。
3: 对，
0: 我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某种连贯性呢，或者说他会不会从这儿发展到下一步，他会不会有这种连贯性呢？
3: 会的呀。我们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高度近视，那可能从小就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么随着年龄增加这个度数越来越高。那我们高度近视的定义呢是大于600度的近视，或者说是眼轴长度，就是我们眼球这个前后径长度大于26毫米，那就是高度近视。那么从小没控制好，到了中青年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要戴眼镜，有可能因为眼轴太长，这个视网膜我们又不能跟着眼球变长，它就会被拉得很薄，那有可能就会出现视网膜裂孔。那么视网膜裂孔一旦出现，很有最大的概率就出现视网膜脱离，那就非常影响。

0: 高度近视就会引起黄斑出血，那有可能高度近视引起黄斑出血，那时候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比如说高度近视就是个连贯性的，另外呢比如说还有像糖尿病啊高血压，有可能三四十岁啊，
1: 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小朋友当中这种近视率就比较高，戴眼镜的孩子可能也挺多的，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戴眼镜啊好像它也不疼也不痒啊，它好像就对身体你说有什么多大的影响，我们常常会可能不觉得它是很大的影响，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不方便的问题，而实际上你这个视力如果说不保护好，任由其发展的话，它其实后续它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问题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
2: 对，那青芷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老人家当中有一些真的是等到眼睛就真的看不了看不清了，他才会到这个眼科去就诊，那看样子这样子是肯定不行的呀，那我们比如说就以您说到这个人群为例啊，老年朋友啊，中老年朋友，那我们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些情形下就要意识到哎这个眼睛我得去重视了，我得要去医院看一看了。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是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全身引起的眼底病变，还有就是老年性黄斑变性，这几个都是。那么白内障可能初期的时候还好，只是觉得看东西不太清楚了，特别是晚上视力下降了，那么这种白内障呢我们一般半年查一次也就差不多了，到一定的时候视力矫正视力低于0.5咱们该手术就手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2: 疾病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特别是这种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啥意思呢？就是眼压会高，眼压高以后压迫我们眼底的视神经，这个压迫呢往往感觉不到，它又叫无声的杀手，往往感觉到哎我视力好像不大行的时候都是到晚期了，那么这种视神经压迫萎缩的是不可逆的，就几乎没有办法再挽救。
0: 所以如果眼睛觉得胀啊什么不舒服，也有可能啊，年轻人可能是什么干眼症呀、视疲劳，但是老年人还是要重视一下，看看是不是眼压高了，要定期及时的到医院去查。
1: 您这样讲，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单位啊，也会有组织的体检，眼睛的检查，您刚才提到了几项，其实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就要关注，特别是这个年龄 更长了一些之后啊，你其实更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0: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退休的老年朋友其实也是有这个体检的，一定要重视，如果说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检查的频率要更高一些，要根据医生的这个提醒。
1: 对，
0: 这样比如说健康的人呢，可能一年一次就行了，如果说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那么最好半年查一次眼底、眼压等等。
1: 那郑主任，我们在就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关于眼睛的问题呢？
0: 挺多的，比如说眼睛干涩啊，频繁的眨眼啊，大多数我们可能不当一回事就干眼干而已，实际上可能就是干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等等啊，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飞蚊症，老百姓叫飞蚊症，觉得眼前有个蚊子，有个影子飘过去哈。
1: 突然间出现的，我们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大多数可能是生理性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也有少部分人，这个飞蚊症啊，实际上会导致视网膜的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还是应该出现了就应该到医院散瞳查眼底。这些都要去查。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有时候高度近视也是看直线微微的弯曲就变形，看门框它都不直了，有点弯。但是看东西还说不定不模糊，这也要重视，有可能是黄斑病变，黄斑区有问题了。还有一些小朋友歪着头呀，喜欢凑近看东西，你问他能不能看清，他说我能看清，但这种不一定，都有可能已经是近视早期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些三高人群，他可能

0: 他就觉得眼睛没什么不舒服，但是他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渗透的损伤眼底呢。嗯，我这两天其实跟自己孩子也交流这个视力的问题，然后说你们班同学有多少个不戴眼镜的，然后就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说谁谁不戴眼镜，谁谁不戴眼镜，但是他就讲说那个谁谁谁他坐在最后<笑> 他也看不清黑板，我说那这个看不清是不是就已经近视了，只不过可能家长没有去关注啊，这个看不清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就要留意，如果是孩子的话，他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给他一副眼镜他能不能看清，如果给他一副眼镜他能看清，其实就意味着他可能就是近视了。对，是的，
1: 这个还是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特别是小朋友像这种12岁以下小朋友是应该散瞳，
0: 出诊一定是要散瞳验光的。是的，是的。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提醒，如果是家长朋友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学校做的那个初步的检查，如果建议去复查的就一定要去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请教秦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门诊上可能也遇到过，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眼睛的问题比较厉害了，比较严重了，可能才到门诊上去。那其实在您的门诊上啊，有没有让您
2: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案例，这种案例可能是他的比如说近视发展或者说这个视力发展的情况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的，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吗？好的，其实我有几个特别暖心的一个案例，我还是大概在2年前了，我接诊过一个画家爷爷，这个老爷子他就是画画了一辈子嘛，是这个职业，但他晚年时候就得了白内障，是看东西一直模糊， 线条也看不清了，色彩也分辨不清，用对比敏感度严重下降，所以他就没办法画画，他每天就情绪很低落。然后他来给我们都到门诊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个晶体变浑了嘛，不行。然后又考虑他要作画，作画肯定是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就像人家看做画风景画，一会儿抬头看看远处，一会儿看近处，所以我们 就想着要给他不光解决这个能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他能看得清看得好，就是把看远看近散光全部都解决掉，术后也不用戴老花镜，也不用戴近视镜，所以我们就给他选了一个就是能让他看远看近散光都一起都能矫正的人工晶体，做了一个白内障超声乳化和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期也就10分钟，然后术后复查，
1: 老人家这个视力恢复的非常好，就是远能看风景，近能提笔作画，所以他还后来还特地亲手画了一个葡萄图，他们写着硕果累累，太好了，对对，
2: 因为你晓得现在这个为了通过体检啊，或者是为了考公务员，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小男生，他是今年的，这两个小朋友都是今年的，一个是备考警官学院的研究生，他体检时间真的非常紧张，因为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考试通过没有，这边通过那边就要给他体检了，然后所以他一直到
3: 体检前一点点，两三天他才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做检查，发现他可以做近视激光手术，但是他还是来不及了，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等于是上午是面试，下午是体测，然后第二天7109009407109。 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一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只要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 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09-4007-10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京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 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

0: 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筋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镇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五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两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制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

0: 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五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4: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4: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7: 下午好，
6: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

0: 大家好，我是郭郭。
1: 大家好，我是蓝天。
0: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姚红斌，研发软件自费推广智慧助老的项目，一直在姚红斌退休之后成为他生活的主旋律。

0: 他和爱人一起研发了红中马、汉字工具箱等软件，自费出资60000余元购买18台电脑，编印零起点学习电脑教学光盘，帮助不会拼音的老年朋友学打字，先后免费举办了电脑打字班11期，电脑培训班14期，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班5期。近年来，姚红斌获评了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的突出贡献奖、江苏省文明家庭、无锡市最美家庭、无锡市文明家庭、无锡市最美志愿者等等称号。
1: 红中马科技研发助力摆脱电脑盲。姚红斌长期从事信息技术和语文教学相结合汉字输入法方面的研究，退休后他与夫人思考如何发挥余热，更好地服务社会，将学识和研究成果进行转化。考虑到大多数老年人不熟悉拼音的实际，姚红斌夫妇用20多年的时间开发出了红中马还有汉字工具箱的软件，他们每天在电脑前精雕细琢，6763个汉字的汉语拼音，20000多个汉字的笔画，都要一个个输入电脑当中，不允许有一个错误。为了扩大志愿服务受众面，在无锡市老科协和江南大学老科协的支持下，姚红斌申办了明飞企业红中语言文化发展中心。2015年，为了让老年人系统地学习电脑网络知识，学会电脑打字，他依托于民办非企业单位，连续申报了2期无锡公益创投项目，提升老年人学电脑上网能力，并自费编写出版了零起点学电脑、学打字、学上网的教学光盘以及操作的手册，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0: 从2017年开始，姚红斌给新疆阿合旗县先后捐赠了120套汉字工具箱教学软件，有力地支持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教学工作。在新疆的阿合旗县，受益班级达到80多个，受益学生达到3000多人。作为民族双语教学学会成员，姚红斌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小小的软件，架起教育文化沟通的桥梁，辅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好汉语，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银发数字教室让老年人追上智能时代。考虑到部分老年人与时代脱节，想学上网知识但是又没有地方学，2014年开始，姚红斌就办起了零起点学电脑、学打字、学上网的免费电脑培训班。他想把自己研究多年而且简易好学的红中马交给社区老人，让他们能够和人聊聊天，上网找找资料。这个想法呢，得到了全家人一致通过。他出资60000元，与曹三社区共建银发数字教室，在每台电脑里安装了他和爱人柳东哲共同研发的汉字工具箱软件，方便不会拼音的老年人学打字。多年来呢，姚红斌免费举办了电脑打字班11期、电脑培训班14期、老年人智能手机班5期，每期培训班12天，每天6个课时，3小时上机实习，免费培训了近1000名老人。
0: 从2018年开始，姚红斌呢又开始办起了免费学习零起点智能手机的培训班。姚红斌结合实际情况，有线上教学，有线下教学，线上通过微信群进行授课，截止目前有40多位银发学员顺利结业，

0: 让社区老年人能够系统地掌握智能手机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学会从网上下载并且使用重要的手机应用软件，会在网上订餐购物，使用电子地图导航等等等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培训班学员感激地说，经过这个学习班，拉近了我与社会的生活距离，也感谢你们给社会增添了一抹亮色。2021年，在无锡市图书馆的支持之下，姚红斌将电脑房改成了电子阅览室，将每台电脑和无锡市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连通。每周三下午，电子阅览室都会公众向大家免费开放，风雨无阻，给学员分享图书资料、经典的影像资料等等等等，都可以免费提供给学员。该电子阅览室已被江苏省老科协授予江苏省老科协科普教育基地，被无锡市老科协授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被无锡市梁溪区妇联授予姚红斌最美家庭工作室。
1: 相敬如宾，言传身教，让文明新风代代相传。姚红斌夫妻俩都是上海人，他们在大学时代是相识相恋，患难与共。大学毕业后，一度两地分居多年，各自在教学事业上奔波忙碌。团聚后，他们也经常外出推广科研成果。两个孩子呢，都在这种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动手能力很强。父母的身教是最好的老师。两个孩子学习努力，除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都非常的支持父母的这份事业，出钱、出力、出时间，帮助父母一起做公益。
0: 凡涉及数学模型软件方面的问题呀，他们夫妻二人都会一起讨论。姚红斌说，我主要负责的是模型的建立、实施、数据生成等等，我夫人呢则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码本的输入、校对、描写、校对文稿等等。小儿子他也是复旦的软件工程硕士，有关方案和模型等等问题我们会一起讨论，有技术上的难题都由儿子来负责。提及家庭的付出与帮助，姚红斌非常的骄傲，他说正是一家子出谋划策，各司其职，才能够让我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创业路上同舟共济，育人的言传身教才能演绎出家庭的幸福，诠释出平凡的伟大，朴实的珍贵。
1: 十几年来，姚红斌发挥自己所长，不断为社会、为学校、为青少年、为老同志服务，离岗不离责，退休不褪色。姚红斌说，他想把科普教育基地做成一个孵化器，通过招募一批志愿者学习培训，让老年人的智能化教育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让更多的老人体验到科技成果带来的新技能、新时代。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大家好，我是退休教师郭秀兰，今天我为大家背诵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去说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诗人罗列了许多与石头相关的地名、人名、景点、历史事件、典故、传奇，真是包罗万象，让我们对南京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更加喜爱我们生活的这个美丽的城市。
5: 去说石头城，作者王德安。 与石头有缘，大事小事都有石头家门。阴阳营新石器率先进入角色，石狮岗火葬场有最后收拾人生。胭脂井记得承后主的屈辱，至今石脉上还有带血的勒痕。半山园终老过天阴的王安石，埋葬不了的是改革派不死的心。阳山碑材是一块浩大喜功的标志，但切割它的却是南京人的聪明。太平石舫是风雨中驶来的船，太平天国却在内讧中翻倾。明故宫一尊尊残破的雕像诉说着大明王朝的显赫与凋零。朝天宫有两块石头座右铭，南京人最懂德配天地，道贯古今。一块美石被雕成墨丑，让一个美丽的传说波光粼粼。一尊丑石定格成鬼脸，嘲笑千年百代历史风云。一件顽石被抛到海峡彼岸，从此总统府就重叠着旅游的脚印。一部小说取名叫《石头记》，让后世品味红楼的梦幻泡影。斑斓的雨花石美丽了南京人巍巍雨花台，沉重着南京的心。那是先烈的颗颗舍利子啊，正标定着一台台生命的天平。天赐贵宝成了南京的名片，人间万象都在雨花石上缩影。云光法师讲经感动落花如雨，也躁动着千年百代的诗心文情。中山陵390级台阶一步步提升着国民革命，玄武湖两块剔透的太湖石化显出慈航普渡的观世音，桃叶柱的基石承载着一段爱情，江东门的卵石饱含一腔仇恨，石辟邪变成南京不朽的成灰，白马公园石刻了金陵古今。去参观汤山猿人化石。

和我们的祖先亲密接近，攀登栖霞山、千佛崖，感受大彻大悟的超然心境，游览六合的桂子山，看石头排队长成森林，信步丽水的天生桥，让我们和石头都变成风景。那时节，夏日的石井栏旁，发表过多少幽默的生活小品？冬天，家家忙着找一块石头，压住燕菜缸里的美味诗韵。如果说拂晓石是金陵书法的前记，那么覆抱石就是水墨丹青的领军。金陵的石头会工笔写意，金陵的石头会唱歌弹琴。我们这个城市喜爱石头，石头般实在，石头般坚定。我们这个城市出产石头，也出产奇迹，点石成金，石破天惊。石头为南京平添风采，南京人也乐与石头亲近。东吴大帝预知后世的心意，早将石头城的美名赐予南京。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仁清，来自秦淮区大光路街道消防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祝福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L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10: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10: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1: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3: 下午好，
12: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4: 大家好，我是蓝天。
12: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4: 精彩马上开始。
3: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2: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用情用心。

0: 因服务居民50余载的热心老人张方中的故事。张方中，男，1948年5月出生，是企业退休职工，是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河滨社区的居民。年逾古稀的张方中下过农村，1970年开始先后在宿迁五金厂和宿迁制铅厂工作，一辈子与电器、磨光机等铁疙瘩打交道。凭借爱钻研、能吃苦和一副热心肠，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大家亲切地叫他张万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周围的居民朋友有啥东西坏了都会找他来进行维修。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村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50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同时他坚持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榜样引领聚集身边志愿力量，牵头成为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2022年，张方中凭获速成好人的荣誉称号，事迹已先后被各大媒体来传载，广受好评。
1: 50余载甘于奉献，小修小补，便利群众生活。张方中出生于1948年5月，原本家住在宿迁老城区北关居委会。1966年，他下放到农村插秧、割麦、扒禾、开拖拉机，什么都会干。1970年，他回城分配进企业，勤学苦练，磨练出好手艺。木工、电工、钳工、锻工，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会用的工具。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谁家刀不快了、茶壶坏了、自行车车胎没气了，都找他给修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万能。后来呢，城区拆迁，张方中家搬到了河滨社区明都水井小区，他走到哪，热心肠的活就干到哪。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的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50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
0: 河滨社区呢，地处于市中心的城区位置，人口密集，但是周围现在很难找到像磨剪刀、磨菜刀、修理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了。2016年，针对于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规划新建一个便民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这才找到了张方中，邀请张方中出山。张方中便开始了定点不定时的服务，只要有需求，一个电话，他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给居民朋友修补车胎，一大早便会起来给居民配钥匙。可以这么说，除了回家吃饭的功夫，他一直都在服务点里面忙活。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附近居民朋友需要打磨的器具、需要补的胎、需要配的钥匙。磨刀这些老手艺啊，也获得了很多居民朋友的点赞。很多朋友说，咱们这个便民服务点呢，各种工具齐全，咱们的张万能是个老技工了，大家有需求都可以去找他。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找张师傅来修修补补啊，太放心了，我们要感谢他。甚至有很多附近的居民朋友慕名前来，自发地在微信群里面来传播便民服务点的位置。张方中说，嗨，这些其实都是举手之劳，方便他人，也快乐了自己。
1: 榜样引领汇聚力量，小站大爱温暖群众心窝。2017年，60后张方中成为河滨社区最年长的志愿者， 六年来，他风雨无阻，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在疫情期间，他第一批加入了社区防疫工作志愿者队伍，早起晚睡，穿上红马甲，做好守门人。榜样引领下，张方中身边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有挂钩社区的律师，个体诊所的医生，公益美术师，小区党支部书记和其他行业的精英，大家志同道合，积极参与到服务居民的队伍当中来。在社区的鼎力支持下，张方中牵头成立了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修配、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戏曲培训等等志愿服务，大大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有人问呢、啊、说您这小站里面有多少工具，方中表示我自己都不知道方中小站里有多少工具，他自己都说不清。服务站的四面墙可以这么说，从底到上一层一层满满当当都是工具，切割机、电焊机、角磨机、打磨机、充气泵、台钳、电锯、手钻，要什么有什么，光形状不同的钳子就有几十种。河滨社区辖区内的机关单位、附近小区居民朋友、各家物业公司、商铺摊点，写个纸条留个电话就可以免费来借用小站的所有工具。这项服务在整个宿迁市也是独一无二的，方中小站的服务几乎全部都是免费的，只有需要更换配件时才会收取成本费，以便再添置为下一个人更好的服务。张方中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他把别人扔了的不用的旧雨伞收集起来，修理好放在小站里，以供雨天没有伞的左邻右里去使用。他还专门配备了一辆自己用的自行车，有人的车子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他就让人家骑上自己的车子先去办事儿，省得干等着。这样暖心的服务深受居民朋友的好评和夸赞。
1: 和事佬巧解千千结，善化纠纷促邻里和谐。张方中在社区做志愿服务是得到全家支持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两个儿子，三个孙辈，一家九口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家和万事兴。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自然会将爱外溢给他人。周边居民家中发生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邻里之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都会找到张方中来说理。远亲不如近邻，在旁人眼中的管闲事却是张方中的日常工作。他总是第一时间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站在双方的角度找准矛盾的焦点，分析矛盾环节，指出理亏者的不足，劝其主动的退让，鼓励有理者也退让一步，将矛盾纠纷轻松化解，维护和谐邻里的关系。
0: 多亏了张师傅啊，让我们邻里关系又重归于好。这是在我们方中小站受益的居民朋友他自己的表示。要提起张方中，家住在都水井小区的张先生夫妇满是感谢。他说此前张先生开车回家，遇到李女士外出遛狗，不小心呢被李先生的车碰伤了。事情发生以后，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纠缠一直延续至今，严重影响了邻里的感情。张方中了解之后主动上门去进行调解，通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沟通，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个协议。被碰伤的小狗在治疗过程中也在逐渐的康复，事情得以圆满解决。有矛盾找老张，似乎已经成为周围群众的口头禅。调解小区邻里关系，同老人谈心交流，他忙在其中乐此不疲，凭借自己的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也默默地付出了一份贡献的力量。

0: 芝麻小事连着民生大事，关系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群众幸福感的垫脚石。点点滴滴的真情，让社区的万家灯火更加亮堂，让邻里关系更加的和睦。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张方中这样的热心人，他们不辞辛苦，尽职尽责，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心用情来解决小区居民的小困难，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社会这个大家庭才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2: 大家好，我叫杨威，来自建邺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退休前是一名金融干部，退休后我爱上了朗诵，并加入了扬子江朗诵艺术团。我与朗诵团的刘春元、王娟、施正宇三位老师共同合诵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
3: 大家好，我叫施建宇，来自南京市小西湖社区。平时呢，我是一个少儿语言艺术培训工作者，在闲暇之余，我还在南京的金陵老年大学教老人们朗诵，和老人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为他们的退休生活增添一抹色彩。那么今天呢，我将和三位老师共同朗诵《诗意中国》。
4: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奋斗社区的刘春元，去年退休的，今年61岁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转眼间上班下班已属过去的事了。我呢一直喜欢朗诵，退休后更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朗诵了。我为自己能经常参与有关朗诵的公益活动而幸福和自豪。诗意中国呢，是我和伙伴们在一次活动中合作的朗诵作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的王娟，我们南京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朗诵爱好者们，给大家带来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为伟大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7: 当你伸出手掌，这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
8: 平时喜欢听广播，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就在山水间》，希望大家喜欢。

0: 经常开车跑长途的朋友，您是不是总是一路奔波，久坐不动？时间长了，颈椎就开始僵硬发酸，腰背也开始疼痛，浑身都不舒坦。那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关节就开始提前报警，膝盖关节酸胀刺痛，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更是费劲？那也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坐在办公桌前的上班族，一整天伏案工作，下班后颈椎僵硬，腰椎酸痛，也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这南京的李阿姨说，
1: 南京来推荐的这款黑金膏，刚上线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到现在都用了好多年了。自从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再也没有用过其他的膏贴了，真的好用，给你们点赞。
0: 谢谢李阿姨的支持。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自打上线以来，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好评反馈。看到更多的朋友因为贴了这款黑金膏贴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如果你也经常颈椎痛、腰痛、膝盖疼、关节疼，家里膏药不断，不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大盒，买两组呢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盒，共132贴，算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平时药店里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了。4007101909，4007101909。这1块多钱一贴的黑金膏贴啊，可是不简单，是由10几种草本精华经过古法熬制萃取制作而成，里面汇聚了三七、丹参、红花、鸡血藤、生筋草等等温和的中药草本。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呢则能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多年累积的寒气

0: 一湿气一点点地拔出来，不像普通的膏药啊依靠麻痹痛感来缓解疼痛，而是一步步疏通经络，驱散寒湿，放松劳损，从根源上缓解关节疼痛的问题。这也是它和普通仅能片面舒缓的膏方贴最大的不同。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特惠价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需要用膏药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订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今天您只需花198块钱一次按摩的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1盒了，共有132贴，一天1块多钱，每天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哪里疼就贴在哪里，一撕一贴，超级的方便，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今天下单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黑金膏贴我自己包括我身边非常多的熟人朋友也都在用，我平时上班伏案时间长了，颈椎和脖子特别不舒服，就来贴一贴，贴上一会儿啊，紧绷的肌肉就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舒缓。还有我家的邻居刘阿姨，因为年纪大了，关节退化，一到阴雨天气，老寒腿就犯了，疼得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1: 贴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0: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2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2-3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2组的黑金膏，能用1-2年的时间。4007101909 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0。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啊，如果说我们缺镁的话，身体会出现哪一些异常呢？多项研究就表明，很多中年以后高发的慢性病，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都是与体内镁含量降低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高健就介绍，当我们的身体里的镁不足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了。第一点就是肌肉抽搐、眼皮跳啊，镁缺乏症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皮跳。这是因为镁能够调节肌肉运动，如果说体内镁水平降低，那身体许多部位的肌肉就会发生痉挛和抽搐。
1: 嗯，这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眼皮跳，以前说左眼跳财，右眼跳
0: 财。
1: 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镁元素缺乏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疲劳乏力。人体需要镁来激活三磷酸腺苷，为各种生命活动提供动力。那缺镁呢，自然会感到疲劳乏力了。另外就是心慌。镁是保持正常心率的重要营养素之一，缺镁可以导致我们的心律失常。那还有就是骨质疏松了。那钙和镁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充足的镁可以减少钙从骨骼当中流失，但是呢，补钙过量又会竞争性。

0: 的抑制镁的吸收，那还有就是血管的钙化，镁可以帮助钙通过血管壁到达它该去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体内缺乏镁，钙就可能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从而加速血管钙化。是的，第六就是慢性的疼痛，镁能够调节激素，松弛我们的肌肉啊，研究就显示呢，偏头痛还有痛经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频率都可能与体内的镁含量有关系。最后就是抑郁啊，镁能够改善人体激素调节和大脑 血清素的水平，有利于维持血糖平衡和我们的情绪稳定。那缺镁的人呢，更容易导致抑郁、焦虑。那有四类人尤其容易缺镁， 大家仔细听好，看看说的是不是你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18岁以上的成年人需摄入镁每天呢是330毫克。综合看来呢，有几类人群最容易缺镁，需要引起重视。第一就是挑食的人啊，不良饮食呢是镁摄入不足的重要原因。那生活当中挑食厌食、盲目节食、饮食当中缺乏含镁的食物就容易导致镁的缺乏。第二就是患有某些疾病的人，比如说啊这个酗酒、肠道疾病、克罗恩
1: 病、长期腹泻。第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可能会导致镁的丢失增多，还有利尿剂、抗生素、化疗药物、甲状旁腺激素、胰岛素等等，可能会影响镁的正常代谢。那第三个就是有家族史的人，遗传因素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家族性低镁血症呢会影响肾脏对于镁的重吸收能力，使镁的流失增加。第四个就是老年人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会有所 下降，也可能会导致镁的摄入不足。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很多的朋友啊说到这种营养元素的话呢，可能很少会想到这个镁，但是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会发现这个镁元素对于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心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

0: 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1: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常规体检，您了解多少？定期检查身体对各种疾病的预防与及早发现十分的有帮助。常规体检的主要项目有肝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腹部 B 超检查、肺活量检测、胸片检查等等。抽血进行肝功能检查是体检时常见的检查项目之一，可以了解到肝脏功能的基本状况。由于肝脏功能多，检查内容也很多，有肝功能5项、10项、12项等等。具体需要做哪些检查，可以结合病史和症状来选择。肾功能3项包括了尿素氮、肌酐、尿酸。尿素氮数值的高低是判断肾脏功能的重要指标，测定肌酐可以得知肾脏的排泄功能。尿酸是人体内嘌呤的代谢物，测尿酸可以发现糖尿病、痛风等等病症。通过肾功能3项，可以及早地发现肾衰竭、肾病综合征等等严重的肾脏疾病。腹部 B 超检查主要是观察腹内各器官是否出现异常。 B 超具有无痛苦、无损伤、安全可靠等等优点，是发现及确诊这些器官疾病的重要手段。肺活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呼吸系统的潜在能力，可以判断肺功能的状况，及早发现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胸片是指胸部 X 线射片，常用于检查胸廓，包括胸腔、肺组织、心脏等等器官的疾病。肺炎、肿瘤、肺心病、心脏病等等都能够通过胸片得到诊断。但 X 射线对健康是一把双刃剑，辐射对人体有害，频繁的胸片检查对身体不利，婴幼儿、孕妇应该谨慎做 X 线检查。
0: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1: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呢，如何安全有效的补镁呢？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啊，植物性食物当中有不少含镁大户，大家可以经常吃。比如说谷物，常见的有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等等。豆类，比如说黄豆、黑豆、豌豆等等。坚果呢是腰果、南瓜子、花生、核桃仁。果蔬，比如说苋菜、芥菜、干蘑菇、冬菇、紫菜、杨桃、柿子、香蕉等等。
2: 那么通过食物仍然无法获取足够镁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镁的补充剂。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才能补充镁。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补充剂都应适量服用，镁摄入过量可能会导致镁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功能。
1: 是的，最后还要提醒各位啊，通过膳食合理的摄入镁，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但是生活当中关乎睡眠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及时的减压、规律的运动、合理的日晒，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也是希望各位结合着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3: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就是要呼吁大家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睛上的毛病可千万不要忽视。我们专门整理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大家可以仔细的对照筛查一下。第一呢，是眼睛爱流泪，尤其是风一吹，眼泪哗哗淌个不停，擦也擦不干净。第二呢，是眼睛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还有的时候呢是看一会儿手机，瞅一会儿电视，眼睛就酸胀难受的不敢看，还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甚至有些朋友3-5米远瞅不清人。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这一些眼睛问题，千万一定要重视，尽早干预调理，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一是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国民护眼大品牌，效果确实不错。那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就是给咱们的听友申请了超值护眼福利，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放心的感受。额外呢还有叶黄素收音机、石墨烯冰丝凉席等等超值好礼。活动最后几天，先打先得，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跟其他眼贴不同，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等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您每贴一次，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一次中草药的熏蒸雾化，干涩流泪明显的减轻了，看手机电视也清楚亮堂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十足。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啊，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够更加健康。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L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90-5757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订成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8: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7: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8: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7: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苏醒
8: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7: 这电波短短一程，
8: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7: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
10: 我是晴子，
9: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大家的心情了。如果说你经常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身体在发炎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容易累啊，并且呢提不起精神，容易情绪低落，但又说不出具体的原因。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你就是胡思乱想，想太多了啊。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呢，情绪问题不单单只是大脑的事儿。还可能是身体在慢性的发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解读慢性炎症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并且告诉你如何通过抗炎饮食来稳住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情。
10: 炎症本身呢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性反应，它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要看持续的时间和强度。急性炎症是身体的应急保护，比如说皮肤破损后的红肿热痛，是组织在修复损伤，流感时发烧是免疫系统在升高体温抑制病毒的复制。那这些短期炎症通常不超过7天就可以自愈了。慢性炎症呢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年，就像文火闷烧一般，会侵蚀我们的器官，可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诱发二型糖尿病，增加癌变的风险。
9: 是的，研究还发现有抑郁焦虑等等情绪问题的人呢，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往往是偏高的啊。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就发现，45%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不单单容易有炎症，同时还存在着情绪障碍，这可能是炎症释放的物质改变了情绪。还有美国大脑行为和免疫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身体炎症可能是抑郁的病因之一，对某些治疗效果不佳的抑郁患者来说，抗炎治疗或许是潜在的疗法。慢性炎症可能不会引起明显的不舒服，但却像是一个隐形杀手，长期潜伏在体内，并且悄

0: 开心会生活。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你说到的是，有些人要少吃十字花科菜。众多蔬菜品种当中，十字花科菜的健康作用尤为明显，因此被各国营养专家点名推荐，鼓励大众多吃。但十字花科菜并非人们认为的只是菜花、西兰花，而是包含白菜类、甘蓝类、萝卜类等等。除了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贝塔胡萝卜素、钾、钙、镁等等营养素之外，十字花科菜的共同特点是富含具有生物活性的植物化学物，比如硫代葡萄糖苷，简称为硫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菌和调节机体免疫的益处。硫苷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被降解成为异硫氰酸盐，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因此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要少吃十字花科菜。但是要达到抗扰甲状腺素合成的浓度，需要数月之内每天超量摄入才有可能实现，发生概率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均衡搭配、摄入量适宜的前提之下，注意两个关键，就可以进一步的增加饮食的安全性。第一，选择硫苷含量低的品种，比如说大白菜和娃娃菜，一般规律是颜色深、味道浓的硫苷含量可能比较高，颜色浅、味道淡的含量可能低一些。第二，烹饪之前将其用沸水焯几分钟，破坏硫苷转化为异硫氰酸盐的途径。腹泻、肠梗阻患者则要严格限制十字花科菜的摄入。这类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其在肠道中能够吸水膨胀，增加粪便的体积，促进肠道的蠕动，进而加重腹泻或肠梗阻的症状。患者应该先有针对性的对病症进行治疗，等到症状好转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将十字花科菜添加回餐盘。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0: 继续回到开心微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会合理的搭配啊，来吃出抗炎力。抗炎饮食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就是多吃抗炎食物，少吃促炎食物啊。研究就发现呢，常见的抗炎饮食呢，包括了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膳食纤维、多不饱和脂肪酸、香辛料等等；促炎饮食包括了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胆固醇、糖、盐等等。我们要推荐以下几种抗炎卫士。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新鲜蔬菜水果，因为它们富含多种抗炎物质，包括了贝塔胡萝卜素、维 C 以及番茄红素、叶黄素、花青素等等植物化学物，能够有效的对抗氧化应激。第二就是燕麦、藜麦、小米、绿豆等等全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可以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定血糖来降低炎症标志物。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深海鱼，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抑制炎症因子，有利于机体形成抗炎内环境。另外，姜黄、生姜、肉桂等香辛料不但能够为食物增香增色，还能够有助于减盐，其中的植物化学物还可以起到不错的抗炎效果，一举多得。此外，坚果、橄榄油、豆制品等也都是优质的抗炎食物。高糖食品、油炸食品、过度加工零食以及反复加热的剩菜，则会刺激炎症因子的生成，加重身体炎症，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少吃哈。
0: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总结一下，这抗炎饮食啊，不是去寻找某一种神奇的食物，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长期稳定的饮食模式。与其今天喝一杯抗炎果蔬汁，明天又继续高糖高油，不如把一日三餐慢慢调整到更加天然均衡的状态。比如说咱们的每天每餐尽量有蔬菜，主食做到粗细搭配，用豆制品、鱼类、坚果替代一部分的高脂红肉，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精致甜点和过度加工的零食。那么这种温和的调整方式更容易长期的坚持，也能够持续改善身体炎症水平。当我们的身体不再持续的

0: 发炎，情绪自然会更加的平稳，更加的舒展。需要注意到的是啊，抗炎饮食不是药，也不能替代专业的治疗。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持续的情绪障碍，一定要先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记得开心更要会生活，
1: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到了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最后几天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各位啊，所有眼睛有模糊干涩流泪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的哪里，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来订购，就能够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效果。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看啥都像是隔了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一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够缓解，贴完眼睛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我们的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下最后几天，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啊，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会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限时限时，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你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990-5757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预订成功。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

0: 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丽。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万书建副主任医师。万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种植牙。其实提到这个种植牙，大家就想啊，说这个种植牙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当中啊，这个仿佛种下了一棵树一般啊。那这个树究竟种的牢还是不牢，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使用种植牙，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像全口种植等等等等啊，那有一些疑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啊种植牙的全流程，也希望大家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抓紧时间下载留言。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万书建。万主任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今天特地邀请万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种植牙。那其实提到种植牙，大家会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口腔当中啊可能一不小心啊就缺了一颗牙。如果缺了一颗牙我们不去管它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诶，这位置只要不是那么的明显，好像对我的健康也没有这么多的影响。真的是这样吗？那旁边的牙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对面的牙会不会越长越长？会不会对我们的全身造成一些影响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万主任将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从缺牙到种植牙，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全流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

0: 会委员，擅长全口即刻种植、即刻修复、GB2等骨增量技术及各类疑难复杂情况下的种植手术。
1: 说到种植牙，那很多人会觉得种植牙是不是就往牙里边或说牙槽骨当中种下一个假牙呢？真的是这样吗？想请您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好的。从这个字面意思上呢，很多人觉得种植牙就是在我们牙床里面放一个牙胚进去，
1: 对，
2: 然后长出一颗天然的牙齿出来。但事实上呢，不是，我们的种植牙呢是主要是在颌骨里面，植入一颗金属的人造的牙根，然后在这个牙根上面呢，我们安装牙齿。这是这种修复方式，而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是，把种一个牙自己长出来。当然呢，这个最近的这个科学家们还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在这方面呢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但离我们老百姓理解的种植牙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我们也希望啊，这项技术能实现突破啊，真的是实现。种一颗牙齿长一颗跟我们以前完全一样的牙齿出来。
1: 是的，那的的确确现在我们的口腔诊疗的技术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种植牙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那其实提到这儿的话，大家就会想啊，说种植牙很多时候我可能就只种一颗啊，那我牙里边口腔当中啊真的是缺一颗牙之后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2: 因为就是我们有很多颗牙齿，有的时候呢缺少一两颗牙齿的时候，有的人觉得尤其是在后牙的时候啊，他觉得影响不大，他觉得这个可以再拖一拖啊，问题不是特别大。但这个呢是一个认识的一个误区。牙齿缺掉之后呢，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一个变化，就是后面的牙齿与它相邻的牙齿呢，它会往前倾斜移动，而对颌的牙齿呢，它可能会伸长，这样子会出现是什么呢？边上牙齿容易食物牵塞，后期牙齿容易蛀掉，而且呢还会出现咬合干扰，严重的呢还会引起我们关节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牙齿缺掉之后啊，我们是建议是要及时把它给安装上的。
1: 就及时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啊，不能说是拖个几年，拖几年有可能，真的这个危害的话，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只是美观而已啊。那一颗完整的种植牙，一般来说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呢？能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吗？
2: 可以的。那个种植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首先我们要在颌骨里面植入一颗金属的人造牙根，这个金属呢是纯钛的。我们知道，就是纯钛跟我们机体啊，它这个我们讲叫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你像骨科啊、心内科啊，很多的就是我们医学上用到的金属，主要是就是钛。
1: 钛，
2: 对，它这个钛呢，就是会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结合好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种植体上面呢，就是人造牙根上面呢，我们就是安装一个基台。这个基台呢跟我们种植体呢是通过一个螺丝把它连接起来的。这有了这个基台，就然后我们的上部的一个牙冠就可以就是安装在这个基台上面。这个牙冠主要是恢复我们牙齿的一个外形跟功能。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连接呢，多数呢是通过粘接的，就是粘接用粘接剂粘接在我们这个基台上面。所以说有这个三部分，基本上就是可以把我们缺失的牙齿给恢复出来。
1: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神奇啊，就是有这么一个贴合我们这个皮口腔的这样。
2: 有的时候年轻人的颌骨的情况还不如，真的是不如老年人的这个颌骨的情况啊。当然在如果说从大样本这个来统计的话，年轻人的他的颌骨条件呢是比老年人要这个要好的，这个占多数啊。
1: 这个呢就是关于种植牙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啊。面对不同样态的人群，不同的一些需求，我们都有一些可以针对您的处理的方式啊。了解完种植牙之后的话，相信大家对这个技术啊有一些疑惑解答了，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0: 从缺牙到种牙，带您了解种植牙全流程。医学大观今日邀请万书健，镇江历城口腔创始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0: 5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这个板牙做过根管治疗后裂开了，医生建议呢做种植牙，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否有必要种牙？
2: 一般牙齿裂开了啊，尤其是纵向的裂开，这种牙齿按目前的这个医学技术呢，保留的是非常难的。这种牙齿往往是要拔掉，拔掉嘛，这牙齿肯定是要修复。我们之前也讲了，如果牙齿长时间不修复，它有很多的危害。那在这个磨牙区呢，这牙齿拔掉之后啊，这个修复我们首选还是种植牙。
1: 嗯，那像他这个牙齿如果不拔的话，就这个裂的这个位置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牙齿就是如果裂到底部，它的完整性破坏了之后啊，它的这种炎症是往往没有办法控制的。有的人他可能牙齿裂了之后，他没有太严重的一个症状，甚至哪怕就是吃一些东西，他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难受或者疼痛。他有的人不愿意拔，但这种呢，他是牙齿他这种缓慢的炎症一直在，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造成下面骨头的大量的一些流失，给我们后期这个牙齿，如果到时真的是拖不下去拔掉的时候，会给我们后期的修复包括种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像这种牙齿是当然。这种裂的话，有少数情况下它可能是一个倾斜的裂，少数情况下这种呢就是还是可以恢复的，就是做一个牙冠把它恢复牙齿的完整性。如果说我们专业的评估这个牙齿是没有办法保留的话，我们还建议牙齿是尽早的把它给拔除，
1: 明白，
2: 然后后期修复。
1: 就是不是说这个大家这个好像感觉好像裂了一点点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听不懂那个听不懂，我觉得最实在就是会疼疼起来，这个口腔啊牙齿啊疼起来那真的要人命了啊，所以尽早处理是最好的啊。
2: 其实是这样，牙齿我们里面是这样，就是真正的疼倒不是我们是最怕的，有很多时候
1: 我们怕，
2: 我知道有，其实有很多牙齿疼痛啊，它到医院里面经过专业的治疗，牙齿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1: 啊。
2: 对，你像刚才说的那个牙齿，它哪怕就这个，它如果是一些裂开了，有的时候甚至哪怕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包括像牙周病，有他牙齿很松了，有的人他觉得说我的牙齿上面很完好，一个洞都没有，他舍不得拔，医生会建议他拔掉，他说我这牙齿上面好好的，他舍不得拔，但是像这种牙齿呢，虽然它不疼啊，但是就是说在现有的医学技术上保留下来非常困难，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把它拔掉。
1: 明白啊，这个是给您的建议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他说嘴巴的上颚长了很多的红点，有点疼，说前年装了种植牙，想问一下是不是种植牙发炎导致的？
2: 黏膜上面一些红的点，因为他这个描述啊，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有几种可能啊，一种呢就是我们专业上面讲叫瘘管，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我们边上的牙齿有炎症啊，炎症里面局部有感染。它是一个排脓的通道，你就在上面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小红点点，如果这种呢特点就是说往往就是单一的，相对的这个红点点也比较大，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呢如果短时间出现比较多的呢，有可能是一个食物的比较烫的食物的烫的食物的一个损伤，一个黏膜的损伤，或者说比较硬的一个食物呢，就对这个黏膜造成的一个摩擦。
1: 注意的时候，一过性的这样的损伤。
2: 对，这种呢，这个黏膜修复会很快的。少数的呢，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做了一些假牙，它短时间里面出现的呢，就是少数病人可能会一种过敏体质，他对我们某一种这个牙科材料过敏的话，他可能在我们的黏膜上也会出现一些这种。颜色，这个刚才说的小红点点的这种出现，其实最常见的呢，还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局部有一些牙齿的一些感染啊，那个是一个排脓的通道，会表现出来一个孤立的啊，就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那些小红点点。
1: 就是 基本上来说的话，如果您没有种植牙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因为牙周的这样的一个感染啊，导致这样的红点的发生，要进行排脓啊。因为上颚其实离这个种植牙牙体应该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哈。
2: 如果离得比较远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那种瘘管的可能性相对就小一点。当然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种植体或者我们的牙根其实很深的，就是它的根尖部分发炎，它也会在那个一个排脓。当然如果离得特别远的话，还是排除口腔黏膜的一些疾病啊，就不一定是因为牙齿引起的。
1: 明白啊。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说啊，说您好啊，我呢有这个是有牙周炎，想做种植牙，问一下可以吗？
2: 刚才讲了，就对对对，我们是要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把牙周这个
1: 控制好，
2: 然后呢是可以种牙的。当然前提是到医院里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我们的这个颌骨呢是符合这个种牙的这个条件。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您刚才其实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也跟再加深一下印象不要觉得有牙周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不能来进行种植了，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控制好口腔的状态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做种植牙。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种植牙的一些具体的诊疗过程。
0: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镇江立诚口腔创始人万书建万主任啊。那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种植牙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接下来想问问啊，那如果要是牙齿刚刚拔掉的情况下的话，那马上想要去种的情况下的话，能不能做到呢？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做到即拔即种呢？
2: 就是我们种植牙啊，就是按把种植体放入的这个时间来分呢，我们分为即刻跟延期，还有一个早期。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牙齿拔掉之后啊，就是这个拔牙窗口的这个完全的一个愈合要3个月以上。如果我们是3个月以上之后种植呢，我们称之为叫延期种植。当然有些情况下呢，我们牙齿可能拔掉的同时就直接把种植体就植入，我们这称之为叫即刻种植。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早期种植，大概是在4到6周的样子，就是我们这个软组织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愈合，因为我们软组织愈合比骨组织愈合要早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等软组织愈合好之后，我们叫早期种植。所以即刻种植呢，就是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讲的说，牙齿拔掉的同时，我们就直接把种植体植入。当然呢，就是我们任何一项这个医学技术啊都有适应症，就是我们有些患者可以拔掉的同时就把种植体植入即刻种植，但是不是说
1: 所有
2: 人都可以去这样做这个所以还是需要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呢，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当然如果能即刻种植是最好了，就作为很多患者来说，他觉得少吃了一次苦头，是吧？
1: 毕竟这个说实在的就是大家也是希望能够更加简单更加快捷去解决他的这样口腔的一个问题那说到这儿，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事儿就是种植牙的手术它疼吗？
2: 是这样，现在其实就是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在我们在工作中来说这个发现就是真正这种植疼的是极少极少数的。这个倒真的不是说什么医生的这个技术水平有多高，因为现在的麻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现在这个麻药就是它的这个镇痛效果是非常理想，应该我是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感觉到在术中是完全是无痛的
1: 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人耐受下来的话应该没有任何的感觉
2: 对在术中是可以无痛是可以做到
1: 整个手术就是 当次去，比如说种植我们这个种植体的这个植入的过程当中的话，大概这个时间要持续多久？
2: 时间其实现在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我们以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延期种植，一个牙拔掉了之后，它等了3个月之后，就到这个医院里面去种牙。如果说它骨头情况是好的，也不需要补骨头的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这个种牙的过程大概也就在10分钟左右
1: 啊。
2: 当然前期可能。

0: 人坐在上面，医生会跟你交流一下，让你放松警惕，然后前期护士呢可能做牙冠，全瓷牙冠也是一样，它就是非金属的嘛，它不会被磁化，所以也不要担心。但有少数啊，就但现在很少了，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那种普通的以前那个烤瓷牙，它里面含有镍，还有这个钴这些金属呢，它可能会磁化，磁化呢就是在做这个
1: 磁共振，
0: 磁共振的时候呢，它就可能会对我们一些重要的结构，它做出来，它可能会有尾影啊，甚至可能有些产热啊，甚至移动的这些情况都会，因为它一个如果是一个它被磁化了，它在这个，因为我们做这个磁共振，这个磁场强度非常强的，
1: 对，
0: 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活动跑动的这种情况，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但是对于目前来说啊，就是这个种植牙，这个对这个。如果是做全瓷牙冠的话，对我们这个磁共振是没有影响的。我们刚刚讲了它三部分的这个组成，
1: 对，
0: 只有这个牙冠部分，有极少的这个可能性，因为这种材料现目前来说基本上已经淘汰了，很少很少用。
1: 明白，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去担心啊。我觉得现在目前就像您说的，目前我们在这个各家医院当中大家都不会再去采用以前的
0: 那个
1: 这种
0: 陶瓷
1: 可能
0: 的，对，
1: 您如果实在不放心，您跟医生多聊一聊，我建议医生立
0: 对，
1: 马能打消您的疑惑啊，会跟您去介绍啊。
0: 你跟医生要多问一句，你说这个对我做磁共振会影响吗？因为现在这个烤瓷牙基本上是不用了啊，基本上是不用了，就是在种植上面的话啊，
1: 明白啊。好，这个呢也是解答大家的疑惑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在网上说啊，洗牙会把种植牙给洗坏，真的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洗牙的时候，我们建议呢，就是你跟医生要提前告诉一下。这个处理呢，可能会这个医生他会一个区别一个对待。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种植牙它有这个种植体、这个基台跟牙冠。我们牙那个基台部分呢，它这个表面啊是非常光滑的，因为我们的牙龈、我们的软组织非常喜欢这个光滑的一个表面。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跟医生讲了之后呢，他尽量这个避免就是过深的进到那个牙龈下面，就是对这个基台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光洁度啊造成影响啊。一般来说，你跟患者跟医生讲了之后呢，就是医生会避开一些一些部位，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呢，会可能采用一些专用的一些工具来进行处理啊，就只要跟这个医生讲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回避掉。当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自己他看的时候他也能看出来，因为种植牙，在跟我们的这个天然牙如果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当然有少数可以做得非常逼真，就是连专业人士也看不出来。绝大多数情况下，专业人士还是能识别出来的。
1: 就是大家也不要想说，我做了种植牙之后的话，比如说我全口当中可能做了几颗啊，我就不能去洗牙了，这个是。
0: 对，他可以去洗牙，
1: 对，
0: 可以去
1: 这个
0: 洗
1: 是
0: 牙的。
1: 不至于啊。该去关注我们这个牙齿的整个的一个健康的状态，该去清洁或保养我们的、养护我们的牙齿的时候的话，我们该去做什么就正常去做啊，不要担心啊，不要说我洗一次牙，我这个种植牙，哎呀，好不容易种上了，啪啊就洗坏了，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啊。肯定会给您进行一个相对啊，就是说特别一点的这种关照啊。
0: 对，
1: 好，
0: 我最后我再跟那个广大听众再讲一下，尽管说我们现在种植牙它有很多的，我们这刚刚讲了很多的一些优势啊，它也能有效的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提倡一个大家就是能有一个预防的一个意识，能保护好我们自己天然的牙齿啊，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刷牙，包括冲牙器、牙线的使用啊，包括定期的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洗牙，甚至去检查。啊，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对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状况不是特别了解，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情况、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存在，但我们自己它并没有症状，所以说可能会被我们忽略掉。但我们专业的人士可能会发现，比如说觉得你这个牙齿牙周已经在进展，对吧？比如说牙齿上已经有一个小洞在发展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你及时到医院去，我们趁早的处理呢，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效果，甚至说它还没出现一些苗头的时候，医生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些建议，你能把这些有效的预防掉。那

0: 能把我们自己的牙齿啊，自己更多的这个天然牙这个保留住，这样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嗯，明白啊，谢谢，谢谢您的提醒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大医小厨，我们想请教一下，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爱喝碳酸饮料、爱吃甜食、爱喝浓茶的这样的一些人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对我们种植牙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损害吗？
0: 甜食像这些啊，就是首先一个，它对我们的种植牙的这个影响啊，它是一个间接的。比如说像吃糖的东西，它有一些这个粘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时候，它会滋生菌斑。但是它直接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种植牙，它所都是人工的材料，它是瓷的、金属的，你说它会把牙蛀掉吗？它蛀不掉。种植牙它是不会蛀牙的，它永远都不会蛀牙。但是如果这些呢，它导致我们的这个口腔卫生变差，那我们的细菌在我们这个嘴巴里面大量繁殖的话，它还产生了一些毒素，会对我们的这个种植牙会产生影响。它是一种间接性的
1: 啊，明白，就直接去影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
0: 啊。对啊，它主要对主要是影响我们的这种呢，对我们天然牙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1: 更大、
0: 更大一点，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的口腔卫生。种植牙其实主要是怕两个，就一个怕口腔卫生差，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说就是复合特别重啊，就是一般来说不会的，因为正常的这种咀嚼不会。有的人就是说你这个种植牙，他好像一点点，他就觉得啊，可能比我的自己的牙齿要还要坚固，他什么东西都咬，这种也是极端的那种情况下，那个最主要的就是保持口腔卫生就 OK。
1: 明白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饮食方面的一个健康提醒啊。好，再次谢谢万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好，
1: 今天呢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口腔就是您的门诊的这个时间。
0: 门诊是这样，我的门诊是在镇江金口，就在我们的大市口。我们的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一般呢就是除了春节是那几天是店休放假的话，其他的反正每天都有人在。
1: 明白、
0: 都有人在。
1: 具体的位置是
0: 在我们财富广场。
1: 财富广场
0: 5楼
1: 立
0: 成口腔。
1: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镇江啊财富广场5楼立成口腔啊来找到万书建啊万主任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啊。再次谢谢您，那聊到这要说再见了。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郑坤，明天再会。

0: Re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

0: 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

0: 速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呢，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0: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3: 主持人好，学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

0: 因为它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一周左右，就是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所以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或者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
1: 会好于外地的。
0: 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七成熟八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九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一些啊。好，那么两百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
1: 对对。
0: 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
1: 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八四年开始种桃的。
0: 哦。
1: 然后种了有四十多年，我是从，嗯，开始年前，一三年开始接手的。
0: 一三年，2013年开始，
1: 我是。
0: 零四年开始接了农林植业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一三年，建设了农场，开始就自己干。
1: 那当时在农林植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设施园艺。
0: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1: 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因为
0: 从小就喜欢。 对，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
1: 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好，那么在桃子种植技术上，你们获得了很多的专利啊，有15件实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这个很了不起啊！种桃子怎么会拿到这么多专利的呢？给我们讲一讲，都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专利？
1: 因为发明专利的话，是我们跟科研院所合作，因为桃树以前经常生一些病害，就是十多年前吧，那时候，防治还不是太跟得上，然后我们就跟省农科院这个致幻所，他们也做这个，生物防治，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对于一些这个桃树的这个病害的一些生物防治，做一些研究，就是看就是怎么治，因为有没有
0: 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这个生物病害的防治，所以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这个发明专利。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桃子上面什么样的一些疾病，你们用什么技术来防治的？
1: 比如说原来那个叫黑云病，它其实就是一种真菌性病害。然后我们就针对这种真菌性病害，然后做一些这个筛选，看哪种真菌啊或者
0: 什么菌对它有防治作用，然后对桃树也没有伤害，所以说我们就取得这些成果，就是说，那么你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生物防治技术来杀灭的这个真菌呢？
1: 最后也是筛选真菌，就筛选以菌治菌这种。
0: 哦，以菌来治菌。
1: 对对对。
0: 那么
1: 做一些真菌的这种病菌的培养，然后通过这个在寻找这个对病菌有这种对抗性的病菌，把这个生物菌
0: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防治。这样就没有药害，
1: 因为有的病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会，它是也没有那么多药来防治嘛，所以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0: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专利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1: 它实用新型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在桃树生产过程中取得了一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一种桃树的支撑啊什么的，或者那个浇水过程中啊，我们怎样解决就是
0: 更有利于这个我们园区的这个生产，也就是这个省绿化做出这方面的这个改进。
1: 怎么才能够更省力是吧？
0: 对，就是更省力、更一机化嘛。
1: 这个很好啊，你给大家讲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解决了在种桃子过程当中啊，或者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怎么会让它更省力的呢？
0: 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个桃树的支撑，因为原来我们种植的是这个叫自然开心型，它不用支撑。
1: 桃树长什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修剪来改变它。那后来我们换树型，就叫种那个 Y 型栽培。Y 型栽培，它就要把这个树型，你就是要之前把它固定出你想要的这个形状，和这个角度、开张角度，以及高度，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

0: 来当角度来定制我们这个支撑杆，这个支撑杆你要能快速组装，能更好的应用，怎样把它那个给固定住，
1: 哦，就是
0: 这些方面。
1: 发明了这样一个支撑的杆儿，是吧？能够让它呈 Y 型，Y 型的话是便于管理，也便于采摘，是吗？
0: 它便于机械化，因为现在我们都讲果园的这个叫一机化智能化。你想一机化跟智能化，那你机器得能
1: 进
0: 方便
1: 去，
0: 的进出，方便的进出，然后你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你机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挂到机器啊，或者操作的时候有阻碍。
1: 所以用 Y 型的话会更有利于机器的进出，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么现在在机械化方面，你们都用了哪些机械？
0: 机械化的话，我们现在是打药，然后除草、施肥，包括现在浇水是这个水肥一体化，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打药的话，我们是它也是自主导航的，只要把药加完了之后，点一个开始，它就自动去喷药，药没有了，它自动回来，我们把药装满，然后呢接着就是去打。除草也是这样，除草也是把范围设定好了之后，机器它自动避障，自动在里面割草，割完草没有电了，回来充电。
1: 现在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曾经采访过桃农啊，他们说在桃树下要种草，这样更有利于桃子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
0: 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它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稍微保持一定的水分；如果没有草，有的树很多就被干死掉了。有的果园，因为水浇的跟不上。
1: 那么你在桃树下种的是什么草呢？
0: 我主要是三叶草、黑麦草，还有紫花苜蓿这些品种，因为它这个生长比较快。
1: 对，而且这些草的话，你像紫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像。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
0: 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一定的紫外线，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因为它草会生的比较高，
1: 就不方便去套袋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时候定期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然后就是到冬季施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年除3遍草，就是用机器把它割一下。
1: 你像油桃、水蜜桃、蟠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
0: 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制会有不同。你比如说油蟠桃的话，我们到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避雨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其他的都差不多。
1: 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那么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因为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肥、农药。
1: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0: 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宽的这个紫金红2号、3号，它然后呢是这个正果所的中油系列，中油4号、中油16，然后中油35、34，还有一个满园红系列。然后

0: 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灰五号六号八号加这个中桃五号，霞灰十号这些品种。像油盘桃，我们采用的是金霞早油盘，金霞油盘，然后包括郑国所的这个叫三十六杠三，然后油盘九这一些品种。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
1: 然后盘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盘十一，银河、日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然后还有翠桃，翠桃我们是夏翠十年，非常好。
0: 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
1: 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天下油盘跟三十六杠三，你如果不避雨的话。
0: 它容易开裂。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
1: 然后就是生态种植。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3000斤以下，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
2: 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点，管理粗放一点。
0: 对，但是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一亩。
1: 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3000斤也是控产了。
0: 对，控产它这样会口感非常好。
1: 那1500斤的这个产量就比较低了，那这里出的都是一些精品啊。
0: 对，这个价格也高。我们那你这边是分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档次啊？对，那不同的档次面向不同的市场，你们现在这个销售渠道是包括哪些？ 销售的话，一个就是这个收购商来收购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批发品或者做团购的，我们是一个批发品。然后像这种高端零售的，我们就是原来那些老客户，就是在那个手机微信上面老客户，他们每年会固定过来，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品质嘛。每年都会来，然后他们吃的好的一些新客户，每年也会根据那个盒子包装上面的那个地址过来找我们。
1: 或者就是快递，我们有这个顺丰快递。那其实6到8月份是所有的就是我们江苏这边的水蜜桃一个集中上市期，而且说到这水蜜桃，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阳山水蜜桃啊。对于你的巨榕的水蜜桃来说的话，在销售方面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我们巨榕跟阳山是有区别的，阳山它是做这个叫。 水蜜桃为主，但我们巨榕就是现在注册了叫，政府也组织了一个叫华阳葡萄。现在我们华阳葡萄这个蟠桃，这个水蜜桃、油桃这些，就是品类比较多来销售的。跟它就是区别在于我们品种多，然后我们是做零售，都采用控产，做走高端零售、英食鲜果这条路。
1: 跟他们有一定的区别，他们也走高端零售啊，他们只有水蜜桃，对，他们品种单一一点，对吧？你们品种比较丰富，
0: 有油桃，有脆桃，品种比较多，
1: 可能你们品种的那个水蜜桃所占的份额相对小一些，对吧？其他的份额相对多一些，这样的话跟他们形成一个错位的竞争，是吧？
0: 对，
1: 那么这么多年来也带领了不少农户一起来种桃子啊，现在有多少人跟着你种啊？ 现在目前我们周边的话有大概100多户，然后我们辐射还有就是这个周边一些地区过来学习啊，这个参观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大概也有一两百户。那么跟着你父亲来种植的话，你这些技术是不是父亲也手把手的来教你啊？同时还会跟各地的一些南京农业大学呀，或者是农科院啊，来进行技术上的一些合作和交流？
0: 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这个一个是我父亲所教授的一些知识，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组织的一些参观培训学习，然后另外就是这些科研院所的专家，近期的指导，包括对跟他们一些请教的一些知识，学习到这些种植技术。
1: 嗯，因为都说做一行怨一行，哎，你爸却愿意让你来接班，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这么多年来，你从事这个桃子的种植销售也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啊。哦，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盘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哈哈，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告诉我说圣贤之人说，我首先是水蜜桃最喜欢吃啊，毛桃都爱吃，油桃差点。哎呦，你喜欢吃毛桃，那毛茸茸的桃子你这个是你还喜欢吃啊，那吃的这浑身痒可难受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2: 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3: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听众朋友，眼下呢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秸秆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证粮食安全了。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栽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喷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2: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副中心建设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

0: 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出芽，
2: 大概要覆覆的，我们说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种要做3万6000张左右，所有的东西秧池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百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的创新基地，近100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3: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4: 嗯。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硬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硬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5: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6: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以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5: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7: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湖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驻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用好。
5: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100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8: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季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穴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可降解，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4: 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地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

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硬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有胶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硬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印在纸上面，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胶点上，多余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硬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只能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技术呢，一家一户用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一定要是大规模的来用，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现在在我们江苏啊、四川啊、贵州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印刷机来育秧的这个技术啊，散户不要用，大户用是非常划算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

0: 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谈》，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谈》，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我是朱燕。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谈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0: 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好，各位，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肾病科主任郑艳辉主任中医师。郑主任您好。
3: 您好。
1: 啊，郑主任您好，我们今天想跟您特别一起关注的是关于尿路感染这个话题哈。那提到这个尿路感染，可能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很多的这个病人或者说患者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反复的尿路感染常见于哪类人群呢？
3: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反复发作型尿路感染，我们说尿路感染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啊。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在一生中可能都会发作一次到两次的一个尿路感染。那它的就是我们社区女性啊，它患病率大概在8.7%到11.3%左右。
1: 嗯，
3: 但是一般呢，我们就是得过一次治疗以后好了就好了啊，它这种。但是也有的一部分人群啊，它是会反反复复的，就是很让人困扰。
1: 嗯，
3: 我们通常讲呢，就是这种泌尿系统感染啊，它是前面治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发了。我们通常说一年呢发三次，或者是半年发两次，我们呢就叫做反复发作性的这个尿路感染了。
1: 嗯，
3: 那么都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为绝经期的这个女性。
1: 嗯，
3: 这种呢，因为我们在门诊啊，很多都是就是50-60岁，就是快月经，
1: 嗯，
3: 快绝经的这些女同志。 那么它的那个发病率呢，就比我们普通人群，就高。

呢大概是在15%到25%左右，它发病率比较高。这个呢主要是跟他的这个围绝经期他雌激素水平下降啊，他这个黏膜屏障受损啊都有关系。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这个尿道的这个解剖结构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他是双肾盂啊或者双输尿管啊，就是他这个结构有问题。另外呢就是有尿路梗阻的情况，有的人有结石，像男性呢基本上50岁以前的男性他尿路感染发生率比女同志低了很多，但是到了50岁以后啊，他出现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他这些会出现尿储留啊这些情况以后，他的这个发病率呢其实跟女性的发病率基本上就接近了。那如果他的这种尿路梗阻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他也是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尿路感染，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啊，就是跟这个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是他老是喝水少啊，长期憋尿，然后久坐这一类人群呢是有关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全身基础性疾病，比如说这个人他有糖尿病，他这个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他尿里的糖呢也是偏高的，这样就有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这一类人群啊，他也是容易老是反

0: 就导致他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然后他就容易出现感染。那尿路感染呢，也是他感染的一部分，就一个部位。
1: 嗯，
0: 那再有就是长期顽固性便秘的病人，
1: 嗯，
0: 他会导致这个肛周细菌比较富集啊，也容易污染到这个尿道，然后出现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尿路感染。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就是临近脏器也有感染的，它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就是这几种人群啊，它是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嗯，那郑主任，您刚才列举了就是相关的一些人群啊，我想这个里面它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共同的这个因素，就是说它是哪些因素会容易引发这个尿路感染的这种反复发作呢？比如说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是细菌，有一些是免疫力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哪些因素会诱发它的反复发作？
0: 对，这个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总概括起来呢，就是有三个情况。一个呢就是它肯定有一个黏膜损伤，你想我们每发作一次尿路感染，或者是我们插导尿管啊，有一个器械操作，它都会有一个黏膜屏障的受损，就黏膜损伤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有一定的致病菌。再一个第三点呢就是它的益生菌减少。
1: 嗯，
0: 像我们正常人其实它那个这个尿路周围它也不是绝对无菌的，但是因为它有一些益生菌，它会抑制这些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和侵犯这个上皮细胞。如果是益生菌减少了，它也会引起这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反复发作。那就是这个根本的一些机制哈。
1: 就是黏膜损伤，然后这个有致病菌，还有就是您说的是这个益生菌的减少，是这几个因素会造成它的这个发作哈。那么想请教一下郑主任，就是反复尿路感染，它这个尿路感染它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啊，它会有哪些表现的这种形式，可能我们能够去捕捉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尽快的去就医，就是他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病症的表现是什么呢？
0: 好的，尿路感染啊，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尿频嘛，就是频繁的要有这个排尿的尿意。但是每次呢去排可能量也不多，一点点。有的人会同时伴有这个尿痛。还有的会出现这个血尿，有的人一看有眼睛看到血都尿都是红色的，就很害怕。尿急呢就是尿忍不住，就是有了尿就要赶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这个是就最常见的，就尿频、尿急、尿痛。我们说这个尿路刺激症状。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感染的部位比较高，就引起来的上尿路，像肾盂啊这些部位以后呢，它会有全身症状，就有的人会发烧啊，还有恶寒，还有呢就是腰疼啊，我们用手敲一敲啊，可能腰也会有这个敲上去会痛。还有的人就不想吃饭，然后有恶心啊、呕吐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感染呢部位可能偏上了，引起上尿路的感染。但是还有一些人啊，他的症状不典型。就我们在门诊啊，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他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病人觉得没劲。他会跟你讲说，哎呦，我的腿啊像灌了铅一样，就是双腿发沉。还有的人啊就觉得说腿肿，说你看我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啊，它也是肿。还有病人说，哎呦，我的这个两条腿啊就发凉，觉得冰凉冰凉的，就觉得你看就是夏天，你看都很热哦，但是他就觉得他的腿很凉，然后腰酸，就是觉得很疲劳。这种呢不典型的症状，但是就是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有的病人甚至说，哎呦，就是去从家到菜场去买个菜啊，这个走路都就觉得体力都没有那个力气走到那儿。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典型的这些一个表现。
1: 就是

0: 这个表现有一些可能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跟那个小便相关的啊，但是有一些呢，好像听您说的后半程啊，他其实跟那个小便没有关系，跟尿没有关系，所以可能他就不那么典型。但是我想就是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就及时去就医，这样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在哪里。那郑主任，我想向您请教，就是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啊，它的这个治疗方法通常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通常啊，根据它的发作的情况，就我们有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和这个缓解期的一个叫做延缓减少它的发作，就是有这两期的一个治疗。那么急性发作期呢，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尿培养的结果、药敏的结果，就也是要用抗生素的。然后根据它是膀胱炎啊，还是上尿路炎感染啊，就是它的疗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发作间期的，就是叫预防啊。预防呢，就可以呢预防性的抑菌治疗，就是可以长程每晚小剂量的一个抗生素。这样呢保证它膀胱夜间储尿的这个有一个抑菌的一个浓度。这个疗程呢也是在3到6个月左右。另外呢就是针对为绝经期女性呢，我们可以外用一些像雌激素啊，还有这个益生菌、乳酸杆菌，就是益生菌的这个外用。就我刚才我讲的，可以改变一下她治病的这个环境。另外就是针对前面说的全身性疾病，像有糖尿病的要积极控制血糖，然后有尿结石啊、前列腺增生啊，就有这些尿路结构影响的问题，要去把这些解除掉。这个另外呢就是我们中医我们中医呢会有一些中医中药，还有一些贴敷啊外治啊，有一些这些治疗。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我们通常根据它的临床表现，会辨证啊，是脾肾气虚啊，肝肾阴虚啊，还是这个气阴两虚啊，还是就是有一个湿热的一个留恋，我们讲湿热留恋体内缠绵，老是反反复复它不去啊，就有这个湿热存在。这样我们会根据辨证应用一些中药口服啊，另外呢就是会有一些中药做的一些贴敷。平时呢我们基本上都用它呢来做这个穴位的贴敷。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命门呐、肾腧啊，还有神阙，就这些穴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的病人觉得腿发凉啊、腰酸腿沉，就这些一般我们平时在门诊啊给病人用了以后，他的这些症状会很快的就改善了。同时呢就配合我们这个中药口服，或者是给他吃一点茶饮啊，就保证他这个发作的次数会减少，然后症情呢也比较稳定。就是达到一个扶正祛邪的这个作用。
0: 郑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在发作期的时候以及在预防期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相应的办法，并且也特别提到了我们中医中药其实也有一些独到的办法哈。那在这儿呢还想向您请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家里啊，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常备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病人啊患者，他可能也会备一些自己这个可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的药。那如果说家里比如说他像您说的，在
1: 高糖的饮料啊、奶茶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就不要憋尿。就是你膀胱里边尿啊不要超过4个小时。就尽量是有规律的去排尿。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便秘的病人啊，要解决便秘。因为他对局部的那个细菌环境他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啊要宽松一点，像我们有这种情况的就不要穿的太紧啊，要而且少穿这种化纤的裤子。保持呢尽量保持这个外阴部的一个干燥。同时就是饮食控制尽量少吃一些甜的啊、油炸的、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高糖的，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饮料啊、奶茶啊什么的，就都不太建议。

0: 去吃。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包括慢性病的一个管理，
1: 嗯，
0: 像要把血糖要控制好，
1: 嗯，
0: 然后这个有结石的，有前列腺增生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妇科阴道炎的，
1: 嗯，
0: 啊，这些临近脏器的这个也要把它解决掉，
1: 嗯
0: 啊，同时呢要避免啊熬夜、过度劳累，
1: 嗯，
0: 啊，就把这些平时的这个生活啊，调养好，
1: 嗯嗯，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啊，从饮食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特别是裤子啊，穿裤子不要太紧，不要选择化纤的这个面料，这个我们当然还有您讲到的这个饮食和喝水这一块哈，那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啊。那郑主任接下来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26岁，今年1月份感染了叫解尿支原体，尿频尿急，严重的时候需要5分钟上一趟厕所。由于没有规范用药，导致后面断断续续吃了2个月的抗生素之后呢，才症状好转。现在就是还有那种尿意感，然后下午的时候会尿频，尝试吃叫戴立新啊，然后稍微好转。他说后面啊，他应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怎么办？
0: 嗯，他呢，我倒建议他再来医院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尿培养，看看前面的这个解尿支原体感染有没有完全转阴。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可以口服一些中药调理一下，就改善一些我们中医讲叫扶正，就把正气扶助一下，然后把症状呢改善一下。
1: 需要再去一趟医院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23岁，说前几天呢是下腹胀痛，尿频尿急。他说之前得过尿路感染，他自己买了左氧氟沙星3金片和金钱草颗粒，现在是第6天，现在下腹胀痛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左边肚子前侧会感到酸胀，按压有轻微的痛感。昨天这个上厕所出现了絮状物，尿液是白色的，说今天上厕所这个感觉啊是有一点点带粉色的啊，这个情况是怎么了？是严重了吗？
0: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就吃药
1: 啊，
0: 你肯定要到医院来查一下。而且像刚才他这个症状也不完全是尿路感染的症状，他还有腹痛啊，还有腹部的一个压痛，是吧？所以需要啊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至少看看这个尿路结构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这些结构上的有没有些问题，包括妇科是吧，都要再看一下。
1: 这个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不单纯是某一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郑主任，这位听众他说也是女性啊，说大概1个月前晨尿浑浊，早上尿尿会疼，然后呢喝大量的水之后是有缓解的，大概但是缓解之后大概1周又疼了，他自己吃了3金片之后好了，说今天早上晨尿又浑浊，排尿疼啊，然后说这个阴部有一块不舒服哈，然后说像他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呢？还是先观察呢？还是在家里自己再吃点什么药呢？
0: 他的这个症状主要集中在尿道口，所以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子。
1: 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可能这几位听众讲下来，他们好像第一位应该数，其实也讲到了人工晶体手术，那他们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好的。激光手术呢，我们现在它指的就是通过激光来切削我们角膜的一部分组织来进行一个矫正。你像我们戴的这个近视眼镜实际上都是凹透镜，那么我们激光呢实际上就在角膜上去掉一个凸透镜，这样就矫正近视了。那么我们主要的现在的激光手术呢有3大类，一个是全飞秒激光，一个是半飞秒激光，还有一个就是表层手术。那么全飞秒激光它实际上就等于在我们角膜上做一个非常小的口子，2毫米，然后把用飞秒激光做出来的这个微透镜呢取出来，一般手术真正一只眼睛可能也就1-2分钟的时间，它术后恢复很快，而且干眼风险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那么半飞

0: 我们是先用飞秒激光制作一个角膜瓣，角膜瓣打开以后呢，我们再用准分子激光，所以它是一半的飞秒嘛，用准分子激光对基质进行一个精准的切削，然后将瓣复位。它说回也很快，矫正范围广，因为经常有时候有病人问你为什么全飞秒瓣分秒怎么选啊，我们说只要是适合的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全飞秒虽然切口小，但它可能相对而言它需要
1: 切削的更深，那么半飞秒它切口大一些，但它切削的范围就是深度更少一点，所以它可能相对而言能做的度数更深一些。还有就是表层手术，表层手术呢就是全用准分子做，那么手术也很好，它绝大多数的中低度近视都可以。但是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激光，它可能角膜形态不好，你做完以后说不定变成一个并发症，角膜要变形的，或者是度数很深，
0: 角膜根本激光不够大，我总不能说把角膜打穿吧，对吧？所以不能做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有晶体植入这种方法，就是晶体直导眼内晶体呢，它能矫正到1800度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都可以矫正。所以当角膜条件不好或者度数太高不够做激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手术，也都是非常非常安全，都是很有效的，能
1: 那个摘镜的都是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针对这种近视的这个手术调整啊，我们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手术方式，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个科普也很重要。如果那姑娘知道的话，她可能就不会那么着急的哭了。
0: 是的，是的。
1: 金主任跟您说一下，我们在大蓝鲸上面手机188尾号1978的这位听众说为秦主任点赞， 还有一位听众希望他说医者仁心，哇，这个弄了很多的鲜花和点赞的那个表情都是要送给您的，谢谢。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问不了更多的问题了，秦主任，我们想最后请您结合这个爱眼日的主题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保护眼睛，或者说您针对于眼睛这一块的这个健康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呼吁您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0: 我觉得这个眼健康确实是不分年龄，那么儿童呢重在早筛查控近视，中少年呢中青年呢我们要少熬夜啊，要少一点眼睛，来防范干眼啊、视疲劳。中老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体检查眼底，早早的筛出来白内障青光眼，早治疗，早诊断早治疗。
1: 好，
0: 是这样的，
1: 您给我们不同年段的人对于眼睛健康这一块画了一个重点，感谢您。那秦主任最后请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
0: 好的，我一般是在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的上午在鼓楼院的本部，眼科门诊。
1: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2: 好的，好，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重复一下，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3: 不客气的，谢谢。
2: 好，再见。好，再见。好，我们也重复一下，秦秦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南京市鼓楼医院眼科秦秦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周一的全天和周三周四啊，上午都是在鼓楼医院的本部。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4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来在线收听和回听节目。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活动即将结束，限时最后三天，这可是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建议所有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在江苏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打个电话400-632-0707，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好视力全国爱眼日大型活动，一年只有一次的特大优惠，还剩最后三天，现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石墨烯材质透气导热，凉爽透气，让您整夜都有好睡眠，睡得香，眼睛才能更健康。最后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限时最后三天，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来自南京市建邺区七彩乐音艺术团，我是副团长吴红云。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了年纪，筋骨退化，不少人弯腰捡东西，膝盖咔咔作响，晨起腰部僵沉，久坐一站立马发酸，颈椎发硬，转头受限，低头看会电视后脖颈连着后背紧绷坠痛，还有肩周老毛病，胳膊抬举吃力，套头衫穿脱艰难，梳头抬手晾衣物完全做不了，膝关节滑膜老化，上下台阶发软酸痛，蹲起时关节异响，因时劳作过后四肢关节酸胀发沉，这些颈腰肩周滑膜四肢关节的不适都能用到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由南京同仁堂出品，配料实打实选用艾草、透骨草、川芎、桃仁、没药、牛膝、地龙、丹参多种草本配伍熬制，贴上后患处慢慢泛起温润的微热，草本养分循序渐进的作用于不适的部位，规格每盒为12贴，颈、腰、肩、膝全关节通用，哪里疼就贴哪里，小贴设计更容易贴在痛点上。目前618活动专属补贴，一组99块钱可以到手5盒，合计60贴，买两组也就是198块钱，再额外多送您一盒，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全国包邮。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常年被骨关节老毛病缠身的朋友趁着活动赶紧囤货，日常居家做养护，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618限时补贴，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镇江手机尾号5388的吴先生给30几岁的儿子买的，说儿子天天久坐工位关节僵硬，24年的时候开始用这款黑金膏，家里就一直常备从没断过，今天有活动赶紧补货。常州尾号2084的张阿姨70多岁了，肩膀和手腕有腱鞘炎，就是不阴天下雨也经常痛肿，听到节目第一次买了五盒试试怎么样。南京丽水尾号7136的李大爷也是膝关节有炎症，也用了南京同仁堂这款黑金膏好几年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回馈。这款黑金膏到底有多好用，谁用谁知道，提醒已经购买的朋友，它和您之前见到过一大片整个盖在膝盖上的膏药不一样，这个黑金膏面积只有掌心，您不要贴在骨头上，而是要贴在关节缝那里，透皮吸收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找不到疼的具体位置，您就贴一圈，目前618限时补贴，今天下单最划算，到手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一贴也就

0: 有一块多钱，用起来完全不心疼。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云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

0: 线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1: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0: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1: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0: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1: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快乐哈。你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全是小写 LIUJIA100.5846， 收听我们节目可以了解详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大蓝鲸的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

0: 家的节目了，点击进入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
1: 没错，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下载大蓝鲸的 APP 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和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是的，哎，我就说吧，我不能喝咖啡了吧，中午对吧，昨天没有喝。 那昨天晚上的睡眠还真的挺好的
1: 啊，就说明你的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特别容易受到咖啡因的影响哈。
0: 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一听就是神经内科主任的话。看病了，医生就会说：“哎，你的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受到了刺激。
1: 嗯，
0: 你可能从此以后得戒掉咖啡因，你只能喝白开水。”我感觉是对命运的一种宣判。
1: 哎，怎么说呢？我发现我适应能力还算挺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天天喝咖啡嘛，每天咋地也得喝一杯啊。然后现在呢，由于上了早班之后呢，中午回去是要休息的哈。这个早餐的时候呢，咖啡也不喝了。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这个也不敢喝咖啡了啊，毕竟晚上也要睡觉哈。所以说呢，我现在这个咖啡的时间呢，就只有周五、周六和周日。
0: 哎，但是以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经验，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早上的一杯咖啡可以在7点之前解决掉的话，基本不会影响到你下午和晚上的睡眠。
1: 这个我知道的，但中午我要睡。
0: 哎，我也还好哎，我觉得早上这杯咖啡的咖啡因只能维持到差不多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1: 啊，
0: 超过这个点就不行了。
1: 我大概中午12点1点钟的时候我睡醒了啊。
0: 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的作息。
1: 我就是午饭那段时间巨快。
0: 你下了早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我是
0: 很忙。
1: 忙是真的忙啊，昨天的这个佳哥知道哈，我还出了趟门啊，关键呢晚上7点40分才吃上晚饭。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啊，那个领导没有给你安排一下晚饭吗？你的男神为什么没有给你安排晚饭？
1: 我男神4点钟就撤了，他给我安排了个活，然后他自己撤了。
0: 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呢？我还在想他好歹应该请你吃个饭呀。
1: 结果嘛，我就说嘛，是我的男神呢，
0: 哎，
1: 无底线的包容。
0: 就像你喜欢偶像一样，性的可以为了这个偶像放弃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可以为了你的偶像放弃上班。
1: 放弃上班？那怎么去追星呢？
0: 你不是天天不上班啊？就那天他有行程的时候你放弃一下。还能让你天天不上班，然后你24小时去追随你的偶像呀？那还得了？
1: 那你就要努力了，成为他的经纪人。
0: 经纪人啊，我跟你说这个活儿也不好干。因为我们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艺人，不是去各种各样参加活动啊、商务啊、拍戏，对不对？可是这些活动商务的戏哪来的呢？
1: 都是经纪人。
0: 对呀。
1: social 来的。
0: 对呀，艺人他又不用social。他又不用出去跟这些什么客户啊、商务啊，或者是这个导演去接洽，对吧？完了之后全部都是经纪人去接洽，所以经纪人很辛苦的。
1: 对，但是辛苦他有辛苦的这个价值嘛，对不对？
0: 价值在哪儿呢？
1: 首先，你看这个明星是你喜欢的，其次你还能够赚钱，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不是很努力，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你只能去当他的助理。
0: 我跟你说，其实当艺人的造型师是最好的。
1: 对，我刚才也想
0: 化妆师啊，造型师，为什么？第一，艺人不敢得罪你，因为你要把他那个造型弄丑了之后，他出去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宣传，没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1: 可是他不会换掉你吗？
0: 那要看性价比。再说，哎，所以我就说嘛，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你比如说，我看了很多的艺人，他们那种化妆师都是已经跟了他10几20年的。你看猪猪那个化妆师是从他做 MTV 天籁村的时候就跟着他，那你想已经20年的时间了，他轻易不会换掉他，因为只有他对你的这张脸最了解。
1: 而且关键是你们两个应该是最 match 的。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缺陷，比如脸部哪里怎么样的话，不是造型师最清楚吗？
1: 对，
0: 你万一把他得罪了，他出去大嘴巴一说，全天下都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哎呀，他的那个头臭。
1: 头臭。
0: 他不洗头，或者哎呀，他脸上全是痣，他脸上全是斑，对吧？不能得罪。
1: 按理说明星也不至于是这样的，可能刚出道的时候是有，后面可能也就对吧，形象管理是他们的工作之一啊，对吧？
0: 倒也是哈，不过也有造型师没办法生存的，比如说像谢霆锋那种从来不化妆。你说那化妆师怎么生存？
1: 哎呀，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每次看到他都要感慨一下。
0: 哎，我真的，我那天看到他开演唱会在北京吧，这个太棒了，就是那个状态不输20年前。
1: 对，
0: 身材也一样。
1: 对，哎呦我的天哪，
0: 连王菲在里头都表现出了羞涩的样子。我想你天后哎，有什么好羞涩的？
1: 那毕竟是真爱嘛。
0: 那倒也是啊，真爱就是这样的，
1: 真爱面前就是一下子就会变成小女生。
0: 哎，对对对，就是好像自己很 纯净。

0: 情。
1: 好像自己很纯情。
0: 哎，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你在真爱面前，你就会表现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纯情。
1: 我想知道为什么嘉哥，咱俩一聊到纯情两个字，就开始变夹了呢？
0: 夹就是因为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啊。真的、啊纯情就是要夹一下的。
1: 好，没问题。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吧，王菲的纯情。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这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来自于王菲的《纯情》。因为刚刚聊到了纯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说要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天后也纯情。
1: 所以吧，那个时候我说的很对哈，不管他多么有才华，多么有地位，都不代表他不恋爱脑。
0: 那倒也是啊，恋爱脑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女生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年纪都有可能会发生。就比如说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主持人蓝心湄。

0: 那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有的人是可以很好拿捏的，那你没有办法拿捏那咋办呢？那你就只能够不去碰这个事儿。如果你碰了能够很好拿捏，那怎么碰都行
1: 啊。也就是说大家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啊，你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你就抓紧时间赶快跑。
0: 对
1: 啊，
0: 或者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啊。
0: 嗯，
1: 那就更难了。我跟你讲、哎、你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然后你离得远远的，
0: 就只能躲，真的，不然一旦陷进去之后不可自拔，日子不好过。
1: 哎呦，你说多难啊。
0: 嗯，
1: 哎
0: 呀，所以没关系了，就是该来的总会来。
1: 嗯，对，就是不行、嗯、你就受着，
0: 对，
1: 总归会过去的。
0: 对，就像昨天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不讲的吗，他们那个有一个女同事，我不讲她什么星座什么之类的啊、
1: 嗯、
0: 她就是属于这样的。
1: 嗯
0: 啊，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她我就是对吧，我愿意，我就继续好好生活。
1: 明明知道因为我最近没有爬楼
0: 啊我不能说
1: 白天
0: 那个字不能说
1: 啊、
0: 你没有爬楼就算了，我就告诉你，就是她明明知道一些事情是不行的，不可以的，没法接受的，哎，但他还是依然接受，还依然选择那样的生活。
1: 哦，那我不行，我底线非常的
0: 啊，对吧？
1: 明晰。
0: 所以我就说嘛、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人可以很 enjoy 他的恋爱状态，有的人说不行，我一旦陷入恋爱，我的智商会变零，我会失去自我，嗯、我有的时候可能
1: 患得患失，
0: 我连自尊都没有了，就算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哈。
1: 是的。
0: 啊，所以这就是人生的状态。很多人说啊，人啊不一定会完美的，
1: 对，
0: 可以说基本上都不会完美。
1: 应该说没有完美的，
0: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有家庭幸福然后什么工作顺利、嗯、家财万贯，
1: 是的，
0: 子女双全，
1: 嗯，又孝顺，
0: 又孝顺，然后身体健康，
1: 又健康，
0: 哎，嗯，这种不太可能了。
1: 对，就是大家就是你们不是说吗，小满则小满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不要大满啊。小满就可以。哎，人家讲的说这种只有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这种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
1: 嗯，
0: 什么都好的，
1: 嗯，
0: 你猜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到的？
1: 电视剧里。
0: 电视剧也不一定，就现实生活当中啊。
1: 嗯，
0: 朋友圈。
1: 哦，朋友圈。对，我展示给你的永远都是
0: 你想看到的。
1: 嗯，我想让你看到的。
0: 对，所以大家要记得啊，不要看到朋友圈里面那些晒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哎呀，我怎么过得这么惨，为什么人家怎样怎样怎样，那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而已。
1: 对，还有就是某短视频平台当中
0: 啊那都是亿万富翁
1: 啊。对，好像呢都是怎么他们就过得这么好，或者说他怎么就长得这么帅这么好看。
0: 不是，人家这么说的，说为什么这个抖音里面都是年薪过亿，什么小红书里都是年薪百万以上的，哪来那么多呀？
1: 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
0: 容易。对啊，所以说不要去太相信这些，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啊！一大早呢，我们的宣传委员就在群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要开始叫大家来互动听节目了。
1: 嗯，今天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来聊天啊。
0: 嗯，
1: 因为我现在发现呢，但凡我几个小时不看啊，那800多条999家的那个信息就来了，说明大家呢在群里面聊的是热火朝天。
0: 嗯，
1: 特别开心，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可以讨论。
0: 我觉得你参与的太少了。
1: 我最近忙了，你晓得的。
0: 你这个晚上睡觉之前要刷一刷。我昨天是睡觉之前刷刷刷刷然后睡着了，然后早上起来才发现手机也没充电，然后即将快没有电的时候又快速充电嘛，赶紧充，就家里面充，充完了以后车上充，然后来上班。
1: 我最近这个脑子就是本来的就不太够用，结果呢、
0: 嗯、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去做哈、
0: 嗯，
1: 所以最近就没怎么爬楼。
0: 嗯，
1: 但大家原谅一下，
0: 嗯、
1: 有什么事艾特我啊？
0: 嗯，
1: 我看到那个昨天三省哥艾特了我了一下。
0: 那是艾特你拿红包的是吧？拿红包的。
1: 我说你艾特我，我可能会看得到，因为它有一个红色圈圈嘛。
0: 好，那大家呢，今天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跟我们互动啊，来说一说啊，这个最近你开心的事情，想听什么歌啊？
1: 嗯、
0: 斯文孙又点了一首《人生路漫漫》，我一会儿来看看库里有没有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班长说了，说李欣昨天的互动好像就是领了你的红包。
1: 没错，昨天行程太满了，实在是不行、
0: 嗯、
1: 我昨天驱车了70多公里。
0: 你心疼的是油费吧？
1: 油费还可以哦，因为它一路很通畅，而且走高速什么的，还没有高速费。
0: 那你肯定只是走了一段机场高速之类的、
1: 哦、对，走了一段哈、啊嗯，然后但是那70多公里、
0: 啊、你昨天去那个地方走的是绕城高速，它本来就不用高速费，
1: 这样子吗？
0: 你对南京的地理不太熟悉。
1: 毕竟开车也还也就刚一年吧。
0: 对、
1: 嗯、
0: 再加上你开车的那个速度和那个猛劲儿。 可以的，来回去。

0: 70多公里吧，应该是。
1: 对，来回
0: 70多公里。
1: 七十多公里，对。
0: 那油费给你报吗？
1: 怎么可能呢？
0: 那万一有过路过桥费呢？
1: 那也不可能啊。
0: 这样的。
1: 嗯。就是带薪上班。
0: 带资进组啊。
1: 嗯。
0: 这也太惨了吧。
1: 没事儿，我的男神嘛。
0: 那
1: 男神说的话都是嗯。
0: 男神可以私下给发个红包什么之类的。
1: 不合规定。
0: 审计过不了，
1: 对，不合规定。
0: 好，开玩笑的啊，
1: 嗯，
0: 这是开玩笑的，
1: 也就70多公里，而且关键是呢，这个我去到那个地方很治愈，因为是狗狗的一个培训学校，
0: 哦，
1: 很多的狗子在现场，还有大草坪，还有泳池，所以说我去了之后呢，我也是一种享受嘛。
0: 哎，狗狗怎么培训呢？就是培训狗狗说话吗？
1: 培训狗狗听懂人说话。
0: 哦，我还在想有一天如果狗狗突然会说话，开口说妈妈，我
1: 也够吓人的。
0: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哎，不过我真的觉得跟动物待在一起的那个时光是很浪漫的，很治愈的。
1: 就是，对对对，猫猫狗狗尤其狗子嘛，它对人是真的无条件的信任的。他不管你家里是贫穷还是富贵，他都愿意跟你过一辈子。听得耳熟吗，各位家人们？
0: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
1: 疾病还是衰老，
0: 你都愿意跟我在一起吗？Yes, I do。 这不是结婚的时候的誓词吗？
1: 对呀，就是这样的，狗狗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等于跟狗狗来了一场浪漫婚礼。
1: 嗯，
0: 也挺好，也挺好。
1: 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人就会把这个情感寄托在宠物身上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宠物陪伴吗？这是陪伴式的生活吗？
1: 对，
0: 多好呀。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夏天天热了，去哪里逛一逛走一走呢？哎，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是黄策酷的猫唱的，玄武湖的奇妙时光。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

0: 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秦淮区的陈阿姨说，她老寒腿很多年了，每年一到阴雨天，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又疼又僵。也使用过各种的膏贴，都只能缓解一时的疼痛，后面又开始反反复复的疼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才坚持贴了1个月的时间，疼痛就缓解多了。说这次活动价格这么划算，再多囤一点，这样梅雨季来我也不怕了。感谢陈阿姨，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刚才陈阿姨说，之前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效果，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的膏药都是依靠添加薄荷脑、冰片、樟脑这类冰凉镇痛的辅料，只能做表面的麻痹，临时遮蔽痛感，根本去不掉关节深处的风寒湿瘀。疼痛想要真正的改善，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要从根源上把经络打通，把寒湿排出去。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三七、红花、透骨草、深金草等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熬制而成。本草纲目记载，红花可以活血通经，三七可以消肿定痛，透骨草可以祛风除湿，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逼出来，从根源去除病痛。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日一贴，贴在痛处，草本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进皮肤的肌理，直达筋骨深处，从而有效的舒缓关节的疼痛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现在618聚会补贴，您到手5大盒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只要99块钱，订2盒更加的划算，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十，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Lady Go，
3: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4: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内购买，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健康枕等等，限时10分钟，赶紧来抢！400-632-0707，400-632-0707。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3: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轻松很多。
4: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一整套草本健康枕，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大礼，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一听到神魂颠倒我就有一种要摇头的感觉。
1: 哎，我跟你讲这首歌特别洗脑啊、而且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仿佛你就在那个有音乐的小清吧当中、拿着一杯红酒摇摇晃晃，
0: 神魂颠倒。
1: 对，
0: 那一定是微醺了。
1: 对，你对面呢是你
0: 心仪的那个人，雨欣对面坐着一个185的帅哥，
1: 185双开门八块腹肌的帅哥。
0: 不要讲讲嘛，专家又要说我们节目的时候不符合传统媒体的这个传播能量。
1: 不是啊，专家也会懂的，对不对？大家对美好的事物都是向往的。
0: 对，但是专家那天给我们的听评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在节目里面讲说到了海南岛啊、我们可以找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向导，然后带我们去好玩的地方、然后碰到了一个，好像你说的时候碰到一个心仪的男生，跟他一个谈了3天的恋爱。
1: 我说过这种话吗？
0: 你就到一个地方找一个男朋友谈3天的或者7天的恋爱。
1: 哦，我们是应该跟那个刘亦菲的那个和宋承宪的那个电影
0: 衍
1: 生过去的。
0: 对啊。

0: 对
1: 吧？
0: 然后专家就、虽然我们后面补了一句说跟大家开玩笑的嘛、但专家就说这不符合大众媒体的那个叫什么宣传。
1: 对对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
0: 对，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但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人的一辈子当中啊，都
1: 是对，就是不是说让大家故意去
0: 真
1: 爱，你要遇到了可能就真的遇
0: 到了。那我遇到了就是这个真爱。那你说为什么14亿人当中，这整个世界有六七十亿，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就碰到了他，你没有碰到那个人呢？
1: 对，就是
0: 就缘分啊。
1: 缘分，然后缘分到了呢、你是挡不住的。
0: 对，
1: 缘分尽了呢，你也拉不回来。
0: 对呀、哎，昨天我看到了有一句视频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多少个什么东西你都没有选对，怎么你还、
1: 我晓得了。
0: 是
1: 在 A 股5000多只、
0: 我发给你的是不是？
1: 对，5000多只的股票当中，你都选不到一只能涨的，你怎么能相信自己在14亿人口当中能找到一个能够共度一生的潜力股呢？
0: 对，我当时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啪一下发给了李欣，李欣说。能不能再扎心一点呢？
1: 天天都说大实话。
0: 对啊，这个我们就是当一个幽默的事情来看待一下，
1: 对，
0: 算是平淡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涟漪。
1: 对，有的时候你会有点共鸣，就是，
0: 对，
1: 也不是说大家一定找不到啊，我就觉得南通宋慧乔找得特好。
0: 真的，哎，南通宋慧乔她。有一天不是发了一张他们一家三口的那个照片吗？那个一看就是在泰国突突车上面，就是曼谷特别有名或者是泰国就很有名的那种突突车，突突车的那个感觉可棒了，我跟你说，上面那个音响，哦，把刚刚 style 更更更更就外放的那个音响，你知道吧？
1: 今天没有视频直播，真的是很，哎呀，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啊，因为刚才。嘉哥就是现场的那个在线能力非常强，他仿佛坐在那个车上。
0: 我跟你说，泰国的那个突突车就是我们所谓南京的说的那个马自达那个突突车是亚洲流行什么音乐，它上面就是外放什么音乐你懂我意思吗？
1: 有点像、当年的夫子庙是吧？
0: 对，流行什么音乐？夫子庙是不动，它是全程在动，就等于在沿路宣传。我上一次看到这样沿路宣传带音乐。的这种的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台北的101门口有一辆车开过，他在宣传张惠妹的演唱会然后我就是在曼谷看到了这个车子，而且那个车子上面装修的是五颜六色的彩灯就是那种一串一串的灯，你明白吧？一会儿是绿色一会儿紫色一会儿红色那种然后再加上那个音响哇，真的跟你讲要多
1: 炫
0: 炫就有多炫所以我一看那个车我就知道那个南通宋慧乔他们一家三口坐了一个突突车但白天那个突突车不能够显示出他来的真面目因为那个灯开了也没用对吧
1: 晚上会更酷炫一点是吧？
0: 晚上更酷炫
1: 哎呀，关键是我是觉得两个人虽然说在两地但是感情很
0: 好、
1: 他说每天都要视频对吧
0: 对啊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嘛宋慧乔在最前面而且那个口红涂的也很好看就我觉得女生没有就是女生比如说今天不化妆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没有睡好气色不是很好的时候你只要涂一个大红色的口红一下子你的那个气色就凸显出来了
1: 对尤其拍照的时候
0: 对尤其拍照特别好然后我看到他儿子也在旁边那儿子跟宋慧乔长得很像对一家三口
1: 哎呀真棒
0: 他马上又要去了
1: 好棒啊好羡慕啊就是这种啊
0: 先让我准备请个年假我准备跟宋慧乔他们在曼谷偶遇一下然后顺便一起吃个饭啊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你安心在家做节目好不好守住家
1: 要安多长时间的心
0: maybe 一个月两个月之类的吧反正那个小助理也出去了就小助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我在那个曼谷到时候我跟小助理呢可以就离得很近嘛对吧我们可以一个小时的飞机飞再偶遇一下我们会跟你连线的
1: 你不是说国际漫游吗
0: 没关系我买一张卡我打回来怎么样
1: 我还想说用微信连个线也可以的
0: 微信连个线没有那个感觉我一定要买一张电话卡那个泰国的那个 happy 卡也不贵也可以打国际长途
1: 好好好看来已经规划好了
0: 你好好上班
1: 孤单北半球 先给我放一个人跳舞吧，要不
0: 不先要放红色高跟鞋，这孙孙点了第三首歌才有的、哦、好不容易才有这首歌。
1: 我说孙孙现在已经对我们的那个风格非常的了解拿捏住了，他知道什么有什么没有，
0: 他对我们的卡单和系统已经非常的了解啊，
1: 是的，
0: 大概知道哪首歌是有的，哪个歌是没有的、嗯、在选了两首没有的歌之后。

0: 后呢第三首他说我要确保选一首一定会有的歌不然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1: okay， 红色高跟鞋也是一种有点松弛感、嗯、爵士的感觉
0: 他们都说是因为小助理那天的那个高跟鞋
2: 紫色的
0: 我说那小助理是紫色的不是红色的、啊嗯、不过我们可以听一听红色高跟鞋

0: 红色高跟鞋来自于蔡健雅，也是一首听了会让人很放松的歌曲，很适合在早高峰的时候放给大家听，让大家开车不要有怒路症。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家人们现在都很自觉，只要一上车开始听广播就给我们发来了照片。
1: 哎，
0: 刚刚南通宋慧乔出现了，发了一张说好了上班了，我说我刚刚讲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呢？
1: 肯定听到了。
0: 对，
1: 一般家人们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在认认真真开车，
0: 对，他们都特别担心一路是绿灯，然后群里面要发啥完全没机会可以看得到。
1: 是的，比如说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的霞姐啊，每次都是很着急，
0: 对，
1: 说生怕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好像就发完照片之后过一段时间要撤回。
0: 哎，我也在想你们发到群里的照片干嘛要撤回呢？其实我想偷偷告诉你我都保存下来了。
1: 对，可以的。保存下来。
0: 对，哪天群里面不是那么热闹的时候，但也没有不热闹的时候。昨天我真的一下子大概有两个小时没有看吧，一看800条信息。
1: 差不多啊。我都看不过来了，
0: 我已经翻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大概就翻一下，我就说继续跟他们加入到聊天的队伍当中，
1: 就大概了解一下此刻正在聊些什么话题。 对吧？
0: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比如说班长也会聊一个话题出来，然后呢南京黎明也会聊一个话题，偶尔呢镇江刘亦菲出来聊个话题，南通宋慧乔也会出来再聊个话题，然后大家话题那么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加入哪个话题。
1: 对，然后包括我们很多的新的家人们，比如 Gifty 啊，然后还有南通小酒鬼，南通小酒鬼也是啊，各种各样的话题。他现在又开启了一个话题，他说他马上放假了2个月。两个月，
0: 他是幼儿园老师啊？
1: 小学吧。
0: 啊，小学吗？
1: 好像是小学老师，反正总之2个月这个假期我真的好久没有听过了。
0: 哎，哪个老师不是2个月的暑假呀？

0: 呀？
1: 大学老师有的可能不会说有两个月那么久，可能一个多月是有的。
0: 对啊，
1: 但是
0: 我们就统称为两个月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统称为两个月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更惨。
0: 不是啊，我们暑假小时候不都是两个月吗？啊，我问北方好像有的地方是寒假时间长，暑假时间短。
1: 我们家倒是还没有到那么北啊，就哈、
0: 那是不是东北就是暑假短，寒假长？
1: 有可能，
0: 对吧？
1: 有可能，
0: 嗯，应该是。反正我们都是两个月的暑假，最 happy 的时光。自从上班之后，再也没有过两个月的假期。
1: 对，我正在看呢。南通小酒鬼啊，还有发了一个调频的这个截图，他是在 FM93.8，
0: 那就是南通的调频啊。
1: 嗯，南通的调频啊。
0: 对，我发现了南通啊、盐城啊、什么连云港啊。
1: 不是，南通还有一个94.4，
0: 那可能是那个如皋，就下面的县城的。
1: 对对对，频点很多。
0: 哎，你还把它全记下来了？
1: 是的呀。
0: 你多么的认真啊！你是只记了一个南通的频点吗？
1: 南通、盐城、常州、泰州。
0: 啊，为什么是这四个？
1: 因为那天他们刚好在群里聊
0: 啊，聊到这个频点的话题。
1: 对，
0: 我们现在我觉得收听率最高的应该是盐城。
1: 嗯，盐城比较大。
0: 盐城的队伍基本上就已经被我们全部占领了。
1: 是的，然后呢，我还保存了一下之前我们发过的嘛，有一个全省覆盖的频点，
0: 那你看看938是哪里？
1: 对，我正在寻觅啊，我看南通938在哪里，没找到啊，
0: 串台了，
1: 没找到啊，
0: 哎，串台了吗？
1: 这没串台吧？
0: 哎，南通小酒鬼，你这个938，
1: 你可以跟我们细致的说一下你具体的方位吗？
0: 对，它应该是在崇川区啊，
1: 崇川区，
0: 好了，你看现在又开始聊评点了。雨田说泰州这边是960。
1: 泰州这边960。960对的，他在江堰。
0: 哦，
1: 是不是啊，在江堰。
0: 也是可能江堰的发射覆盖了整个泰州地区。
1: 泰州我记得之前有107.1。
0: 对，泰州市区是107.1。
1: 对吧，哎呀，总之大家就是在全省各个地方用着不一样的频点听着我们的节目，这都是一种缘分呐。
0: 对，我要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为什么没有解释到说那个小助理那双紫色高跟鞋
1: 是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是他做媒人，人家送他的鞋。
1: 我知道这个那个习俗，就南京的这个习俗。那天你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有点了解了。小助理不但自己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他还致力于让别人生活美满。
0: 但你不应该问问他，他一直一天到晚跟你说，欣儿你是最美的，你是最棒的，你是
1: 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对呀。你说说看，手里的存货他也不给你介绍，他就给别人介绍，怎么，你是不能送他一双鞋吗？还是送不起他一双鞋，送他一双 Jimmy Choo
1: 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
1: 关键是给看他给我介绍的是什么样
0: 的。按他老公那样的找。
1: 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
0: 对吧，
1: 体贴
0: 细致
1: 啊，恨不得说出差的时候都跟着。
0: 哎呀，天哪！
1: 送衣服，天哪！
0: 还要问他你会冷吗？要不要再给你带一条裤子？
1: 天冷了，你记得穿秋裤。
0: 哎，这首歌是那个之前孙孙要点的吧？
1: 对，然后那天没有版权嘛，现在已经给他整理下来了。这首歌特别可爱。
0: 待会儿大家来听一听。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特别适合现在听，让大家是吧？热的就是直接跟蒸桑拿的感觉一样。
0: 对，孙孙应该是刚刚从家里面出发，他发了一张他们小区的照片。他说还在往小区门口走。然后两分钟以后就已经在路上了。哎，他们那边今天还真的感觉挺好的。这个你看，蓝天白云加上树的那个感觉，不错不错啊。谁发了一张白鹿在笑的照片？
1: 怎么可能不是我呢？我特别喜欢发他的这个照片。
0: 你看啊，小助理又开始扎心了。他说我最近的心情在放飞，要提前一个月有度假的感觉，过分了吧？
1: 领导在听哦，我的男神在听哦。
0: 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小助理，今天李欣的男神在听节目，你度假了？
1: 重新说。
0: 哎，你说胡总会批他假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他要认真工作呀。
1: 他批一个月呢，应该不会批的，你只会批一辈子。
0: 说你直接回家吧，你永远的在度假。好，你刚刚那句话讲的特别好，一个月不会，一辈子可以。哎，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南京黎明说 我现在去当老师还来得及吗？小酒鬼说你别来抢我饭碗。 大汤勺说我在877、
1: 哦、
0: 就是877是他们当地的那个调频，然后苏文森是105.9。
1: 877是射阳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南通市区是944，
1: 连云港是海州区是105.9。
0: 哦，那就他是在连云港的海州，觉得斯文森是在连云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啊，
1: 嗯嗯嗯。
0: 然后继续来看到哈，安守平淡是880。
1: 880哦，嗯，880是在扬州市区
0: 啊，
1: 真棒！
0: 天哪，我们不仅把南通、盐城、泰州、连云港所有的听众吸引过来，我们现在连扬州的也开始了。
1: 对，没错。
0: 啊，
1: 就是全省各地，我们真的是做到了全省覆盖。
0: 哎、大汤勺说星姐这个要求说高不高说低不低的，你是说星姐的择偶标准吗？我不告诉你，
1: 是个谜，我跟你讲，其实
0: 真的是个谜。看演员啊，看演员。嗯，
1: 刘佳老师知道的。
0: 嗯，
1: 这很谜。
0: 嗯，非常谜。我有的时候见到就不是见到，这样一说好像我把什么秘密都说出来。见到我有的时候听到星姐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是会觉得
1: 其实是见过的
0: 啊，见过的。哎，我不想告诉大家我见过的。
1: 嗯，你不想告诉大家你见过。
0: 对，
1: 那感觉我们关系还不太好的样子。
0: 不是这样，大家会感觉星姐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1: 啊。哦，不符合这个年纪的人设。哎，
0: 没有，确实是见过了。
1: 见过，但是有段时间了。
0: 也就吃了顿饭。嗯，具体长啥样我也不太记得了。啊，
1: 我的天哪。
0: 家人们要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反正
1: 毕竟连个微信也没有。
0: 反正我只能够说星姐下一个更乖。
1: 嗯，没错。
0: 嗯，下一个更好。
1: 小助理下一个。
0: 小助理，小助理算了。哎，留了两发了两条信息过来，人就不见了。
1: 小助理现在火的已经开始耍大牌了。
0: 然后班长还帮他解释，你知道吗？我说小
1: 静茹
0: 已经进入到度假模式，班长说他是心情进入度假模式。
1: 就三省哥，
0: 嗯啊，然后小助理下面留言了，说你还帮我解释啊，好朋友，来了一个握手的表情。
1: 嗯，
0: 小助理，我告诉你，刚刚星姐讲了，胡总不会批你假一个月的，胡总会批你一辈子。
1: 哪怕你心情有一个月。
0: 嗯，
1: 哈，
0: 嗯，
1: 估计可能呢也会被发现了。现在
0: 对雨田说，我们要力争每一个市建立一个大群。
1: 嗯，
0: 就每一个市建立一个500人大群。
1: 是的。
0: 嗯，
1: 没错，
0: 我们赶紧实现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在一家人群里面互动一下啊！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啊，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一家人群里面实在是信息太多了，我已经翻不过来了。我只能够是翻到哪个说哪个了，现在已经是。
1: 是的，有的就是因为有的家人们在开车嘛，大家注意安全啊。嗯，
0: 对，
1: 红灯的时候可以截个图聊两句。
0: 我觉得我给家人们两句很贴心的话，一个是开车一定注意安全。
1: 嗯，
0: 第二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是，嗯，在早上不至于的。
0: 也有可能是昨天晚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我记得有一次是广电小龙，是不是？
0: 嗯，他说第二天还头晕。
1: 嗯，
0: 我说一定不能开车啊。
1: 开车，
0: 这两句忠告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哈。啊，
1: 嗯，
0: 好，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班长三省歌点的《紫藤花》啊，韩雪的版本。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经常开车跑长途的朋友，您是不是总是一路奔波，久坐不动？时间长了，颈椎就开始僵硬发酸，腰背也开始疼痛，浑身都不舒坦。那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关节就开始提前报警，膝盖关节酸胀刺痛，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更是费劲？那也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坐在办公桌前的上班族，一整天伏案工作，下班后颈椎僵硬，腰椎酸痛，也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这南京的李阿姨说，
1: 南京来推荐的这款黑金膏，刚上线的时候呢我就买了，到现在都用了好多年了。自从用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就再也没有用过其他的膏贴了，真的好用，给你们点赞。
0: 谢谢李阿姨的支持。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自打上线以来，得到了非常多朋友的好评反馈。看到更多的朋友因为贴了这款黑金膏贴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如果你也经常颈椎痛、腰痛、膝盖疼、关节疼，家里膏药不断，不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五大盒，买两组呢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盒，共132贴，算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平时药店里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了。4007101909，4007101909。这1块多钱一贴的黑金膏贴啊，可是不简单，是由10几种草本精华经过古法熬制萃取制作而成，里面汇聚了三七、丹参、红花、鸡血藤、生筋草等等温和的中药草本。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呢则能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多年累积的寒气湿气一点点的拔出来。不像普通的膏药啊依靠麻痹痛感来缓解疼痛，而是一步步疏通经络，驱散寒湿，放松劳损，从根源上缓解关节疼痛的问题。这也是它和普通仅能片面舒缓的膏方贴最大的不同。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特惠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需要用膏药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订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今天您只需花198块钱一次按摩的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1盒了，共有132贴，一天1块多钱，每天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哪里疼就贴在哪里，一撕一贴超级的方便，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今天下单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黑金膏贴我自己包括我身边非常多的熟人朋友也都在用，我平时上班伏案时间长了，颈椎和脖子特别不舒服，就来贴一贴，贴上一会儿啊，紧绷的肌肉就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舒缓。还有我家的邻居刘阿姨，因为年纪大了，关节退化，一到阴雨天气老寒腿就犯了，疼得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2: 听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0: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2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2-3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2组的黑金膏，能用1-2年的时间。4007101909 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
3: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4: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01，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然后大家一起欢声笑语啊。可以添加刘佳的微信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哎呀，我这个实在是翻不过来了哈，家人群里面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来读一读大汤勺给我们发的这个这段话吧。
1: 他说，我的前女友特别像郭采洁。那会儿我会谈恋爱呢，在朋友圈撒狗粮哈。重点是我一个朋友评论说，惊，郭采洁竟然与射阳某退役男子偷偷幽会。
0: 关键是他妈妈还有这个好兄弟的微信，然后他妈妈还相信了他和郭采洁在谈恋爱。
1: 所以后续呢，妈妈说什么了吗？有没有找你？
0: 对，
1: 说儿子啊，出息了。
0: 你找了个女明星啊，天哪啊，不得了啊。然后呢，大家都在纷纷跟我们讲一些评点啊，哪一个地方他们是用哪个评点在听的。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我们健康广播在全江苏都有不同的评点。
1: 重点看到了我们小助理说的，说